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19.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3: 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朱怡啦。啊，咱人吼有岁了后，若无好好啊保养身体，就会定定破病。啊，破病的时阵吼，就要去病院看医生。咱今仔日要讲的事，甲看医生有关系，就是挂号、挂号、挂号，汉语写作挂号。罗马字写作挂号，挂第三条，号第七条。挂号有两款情形，一款是摕批送批来，咱爱等因啊，也是签名才会当领批。另外一种是去病院登记，排队要看医生。啊，去病院挂号的时阵，爱记哩扎健保卡呢。挂号的时，那是要给医生看的，就看家己的镜头要看什么科，亲像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等等。啊，若唔知影身躯的病痛吼，应该爱挂什么科，会使先打电话去病院问看卖咧。啊，若是要去做检查，就看是要照电光，还是抽血、验尿。像阿祖姨，我细汉的时阵吼，上惊抽血，大汉才发现其实无遐恐怖啦。有人看病时吼，常常会想讲爱找较有名的医生看才有效。其实台语的俗语就讲“先生缘，主人福”，意思是只要甲咱有缘的医生，搁较严重的症头，嘛有机会治疗好好势。有的人卡袂到，就要去看医生；小可病痛，就急要去挂号。有的人耍颠倒病，身躯有无爽快的所在吼，搁一直拖，一直拖，病吼煞愈拖愈严重。俗语讲，抗酒会胖，抗病会沉重，就是咧讲这种状况。酒是愈抗会愈胖，但是病痛会愈来愈严重，绝对唔通拖。学习挂号、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照电工、抽血、验尿、先生缘、主人福、抗酒会胖、抗病会沉重。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爱记哩，去病院要挂号，爱怎健保卡哦。哦哦，我有讲过来呀。啊，好啦，安尼咱后摆再会啦。
2: 挂号就是去医院看病挂号的意思。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

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风EB 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Listen Min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

机的每个关系在暗里像开机，关机待机，当机的每个关系我始终在开机，关机待机，当机的每个关系我离不开开机，关机待机，当机。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你这边的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

0: 现在收看的是微电影《我家》。
1: 嗯，把你这背景会不会用太多次啊？
2: 有什么不好？
1: 不是啊，人家不是说要生活照？你看你自己这样有像生活照吗？
2: 也许媒体会用到哦，快点啊！
3: 没你，你根本都还没进哎，
1: 还是我们出去外面？
2: 不用那么麻烦啊，报名而已，看得出来是我就好。
1: 还是我叫哥哥帮你 P， 我上次看到他在用，他会用。
2: 哎呦，他就还没回来，又打扰他，快点啦！
1: 好，三，
2: 嗯，看我看，
1: 这样嘞，再
2: 哎，对，
1: 干嘛啦？
2: 裤子忘了换了，忘记了。
1: 哦，我就只拍半身而已，不会有人看到下面啊。
0: 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微电影，所以它时间不会很长。它的内容是说，妹妹独自一个人陪伴年纪渐长的父亲，她也必须承担家里许多的责任。虽然呢有一个哥哥，可是常年居住在国外，很少回到自己的家乡。一直到某一天，父亲打算要参加一个唱歌比赛，因为一场比赛，家里累积多年的种种矛盾渐渐浮现出来。

0: 啊，大嫂要回来一起住吗？
1: 有啊，有没事我要先逛啊，整理行李。
0: 等一下，爸爸好像说有一个什么剧本要你改编。
1: 有什么剧本啊？
0: 我不知道啊，又说一个什么剧本啊，搞不清楚。
1: 自己东西弄不完，哪有时间帮他弄？
0: 就看一下不会怎样。
1: 你叫他去找其他事情做好不好？不要整天闲着，一直找别人麻烦。
0: 你又不住在这，你也知道麻烦了。
1: 好啦，连结传给我了，飞上看。
0: 我不知道那密码。
1: 我贴在笔电上面了，你找一下。
0: 不见了啦。
1: 啊，我明天回去啊，回去再看。嗯。
2: 那你们也要我们带什么？
1: 机场要带什么？
0: 我想一想，想到再跟你说。
1: 啊，要快呀。嗯。
0: 好，回来再聊吧，拜拜。
1: 嗯，拜拜。
0: 就这些吗？啊，
3: 对。
0: 那为什么里面还有一包烟？你什么时候会抽烟？我不知道。哦，
3: 妈妈的啦。
0: 妈妈抽烟，我都不相信。
3: 妈妈以前都会躲在厕所里面抽烟，很明显，好不好？放回去了。
0: 哦，那你还有什么别的要帮忙吗？没有，我要走了。
3: 你去哪里？
0: 打工啊，晚班。
3: 你考试赶快给我去考啦，不要在那不务正业。
0: 不然你要养我。
3: 约你约。
0: 拜拜。
4: 不稀奇啊，年轻人叛逆嘛。
0: 不是啊，谈恋爱跟抽烟是两码事。你不知道我爸从来都不抽烟，兄弟里就只有他没有抽。
4: 那是因为你妈也戒烟啦。
0: 好像蛮有道理。这样很浪漫。
4: 你爸搞乐队，你妈是粉丝，这样还不够浪漫？
0: 当小孩就不会这样想。
4: 对啊，长大了才想到父母年轻过。哎，你哥什么时候回来？
5: 干嘛？
4: 没有干嘛。
0: 你不会还在那边等人家老婆嘞？
4: 没有，就有空约出来大家见一面啊。
0: 要这样吗？让我推荐一个我最近在用的 app， 直接帮你找到适合你的人，避开你那些 no 地雷。
4: 我呢，顺其自然，不用你管那么多。
0: 是关心你是在管你好不好？那不要用就不要用啊。告诉你啊，当初跟我哥进同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发生。
6: 嗨，
7: 回来了。
6: 嗨，子芳。
0: 嗨，你行李多吗？要不要帮忙？
7: 谢谢大哥。怪，我记得是妈的生日跟名字啊。
0: 你们在干嘛？要不要去吃饭？
7: 你是有改过？
3: 都你在用的啊。
0: 这不是你写的，你再写一遍就好了。
7: 先要读取硬碟啊，我没有那个工具啊。我要跟朋友吃饭，我会跟他拿。
0: 啊，嫂子嘞？
7: 跟我一起去啊。
0: 这刚回来就要走，你白目啊你。
7: 好了，我等下跑几个地方，我车子先开走。
2: 你跟他们说你要来吗？
7: 很麻烦。
2: 干嘛又不进去？
7: 明年吧。

0: 快乐。
1: 嗯。给你补一下。早餐餐吃啊。
0: 哎，你知道妈会抽烟吗？
1: 哦，所以。
0: 就这样了。我还以为你会有其他反应。
1: 怎么了？
0: 没有啊。
1: 哦，你考个试背那么多东西啊？
0: 对啊，才知道。
1: 这真的是你自己想考的吗？好了，不如你借个吃啊。
0: 嗯。
1: 先洗澡。
0: 爸爸。
1: 晚安。
0: 晚安。
2: 嗯，早上记得要吃哎，
0: 没时间吃了啦。啊，东西啦，怎么还掉了？好像干嘛吃？不好意思，我昨天手机没有充到电。
3: 没关系，
0: 真的对不起。
3: 你的介绍说你是金牛座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我先介绍我自己好了。我想这样能让你更有效率的认识我这个人。我现在是一个乐团的吉他手，主唱也是我。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四》跟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我觉得台湾的电影界没什么好东西。像台湾大部分电影那样，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应该要走出国际，像韩国那样。你看，现在谁不知道《鱿鱼游戏》？不过这样好了，我们下次约晚上去酒吧小酌一下，喝一点比较放松了。你看起来太紧绷了。
0: 这些东西可以吃吗？
3: 当然。就点给你吃的、啊嗯、
0: 可以帮我打包吗？
4: 哎，今天不是去面试吗？怎么样了？
5: 我那个对工作内容有些疑虑。
4: 考虑什么啊？工作能找哎、欸。
5: 我就感觉那老板话好像也太多，就不是很稳重这样。
4: 哎呦，老板要管的人多，怎么可能话不多嘞？你太挑了吧你！
5: 关系到未来的事情。
4: 你真的不喜欢就不要换掉，哎。
5: 对啊，我不喜欢换来换去，麻烦。
4: 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5: 哦，女生就是很靠感觉啊。
4: 找工作还分男女的。
5: 嗯。
4: 男生也看感觉，但是他先做了。
5: 笑什么？
4: 笑什么？看电视啊你。
5: 嗯，比赛怎么样？嗯。
4: 比什么赛？
5: 我不知道，我昨天才陪你拍那么久的照片，你不是才报名？
4: 哦。
5: 不，你装傻，你是外面三分钟热度。
4: 好了，你找工作吧，看电视啊。
5: 会不会转移话题？嗯，
6: 所以你考试不是今天？
0: 其实是过几天啊，但我不想让我爸知道我是见网友。
6: 他知道会不开心吗？
0: 应该是也不会啦。哦，
6: 那如何？
0: 像我爸，我不是要讲他坏话
6: 哦。你哥是有跟我讲过了，
0: 他有什么资格讲啊？自己的平常都不回来。
6: 我是有劝他多关心家里，
7: 我知道，谢啦。
8: 流水酒换好了，
6: 这边。
9: 我们要哪一个？
10: 回去不要分两个，自己吃。
6: 你自己吃这样。
11: 太太比较轻，要看剧什么也都可以。要不要教你？
4: 按密码嘞？
11: 这指纹就可以解锁了。
4: 没有啊，那个硬碟嘞？
11: 我试过啦，档案读不到也没办法。
4: 所以你就把档案放里面。
11: 档案没有在这台电脑里面，这是新的。哦，如果现在要把那旧的档案拿出来，比这台还贵。
4: 你是有看到我用过电脑是不是？我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上次我写那个散文，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给你的。
11: 然后没有拿回去退了。
4: 我只是要里面的档案。
11: 那档案不是你写的吗？你写你就再写一次就好了嘛。一下歌唱比赛，一下要写剧本，结果快被你烦死了。他现在经济稳定了是不是啊？家里开销都在付的。那你现在要修这个修那个的，现在到底是……
4: 那是妈妈写的。
6: 怎么了？
11: 我去，你自己去。
0: 怎么了？你怎么了？
4: 你去问郭荣姐。
0: 那你先回家再说呗。
4: 好了，你先回家啦。
0: 不要，你要走陪你走。
4: 那电脑都是妈妈在用的。
0: 你要跟她讲啊。那我问是不是你写的，你还不是也不说。

0: 你在干嘛？
1: 我还是觉得你就花点钱把电脑修好。
0: 可以不要吗？
1: 小气鬼。
2: 可以。先睡觉。
0: 它是真的很贵吗？
1: 那是妈的遗物，你最好都不好奇在写些什么。
0: 我就都看过了，那就是他平时的兴趣啊，写好玩。
1: 不管怎样，爸觉得很重要才是重点。
0: 现在什么都重要啊，什么事情都劳师动众了、啊，我们快被他烦死。
1: 对啊，所以家里的忙你能帮就帮。
0: 好了好了。
1: 好啦，买给你吃的，都凉了。
0: 吹头发。
3: 我尿急，门给你关了。
1: 你后天不去吗？
0: 你说爸比赛？
1: 嗯。
0: 你想去吗？
1: 想啊，但我妈叫我陪她吃饭。
0: 不然你先去啊，结束我再载你。
1: 所以你想去？
2: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到底可不可以了、啊。我多久没唱歌了？我刚刚成绩不好，你也知道他自尊心都比较强。
3: 哎，我好哦，怎么？
0: 好，走。
4: 今晚上一起吃饭吗？
0: 不会了，
4: 不要玩太久啊，明天还要考试。
3: 哦，那个，那思敏也要来啊。
0: 不，
1: 一下，谢谢。

0: 欸，那不是之前要追你的那个学妹吗？
1: 对啊，干嘛？
0: 没有啊，问一下。
1: 吃醋啊？
2: 你这样不觉得很痛苦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干嘛吃醋？你要是喜欢的徐曼怎么算？
1: 你说的哦。
2: 就喜欢，但得不到。
3: 你闹那么无聊啊？我们就只是很久没见，你们见个面闹那么严重。而且我觉得你哥不错，那是一个标准。
4: 好了，走了，去旁边。
5: 以下这段跟你哥无关哦。
3: 我呢是不会想要去操控对方对我的感觉，我只能去控制我能做什么，然后无怨无悔。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去遇到一个不会珍惜你的人，像他们一样。
4: 少出一堆，那很好。

0: 喂
1: 喂，干嘛？
0: 你在家吗？
1: 在啊。
0: 你在。
1: 干嘛？
0: 上车。
1: 怎么了？
2: 你是宝，他真的去了。
3: 不是，你是叫他去。
1: 他让他去又没关系。
3: 他如果被网络霸凌，你要负责啊。
1: 怎么又变我的事啊？
3: 算了算了，没事。
1: 不是啊，你到底干嘛一直否定他，觉得他不行啊？他又不是小朋友。
3: 那你干嘛一直鼓励他做这些有的没的？
1: 我是在鼓励他。那你现在到底想怎样？
3: 就想要回家。
1: 不好意思啊。这边没有人需要你的拯救。
3: 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啊？你要不要直接讲啊？不要那边摆一个臭脸。
1: 想说什么？你就日子过好好就好啦，家里事不用管啊。
3: 我不是有说你需要帮忙就告诉我。
1: 我没有讲吗？爸说要你帮忙写剧本、修电脑，我讲出来还要怕你生气耶？你是不是在那边不爽嘛？整天嘴在那边嫌麻烦。
3: 我就真的在忙嘛，我也不是故意要生气的、啊。妈以前剧本那么多、啊，就没人要看。现在为了一个没看过在那边跟我发飙，我花钱花时间的、啊，我每个月有汇钱回来给你们啊，不够吗？
1: 我们 care 就不是这个。你一个月跟爸通几次电话？一年回来几次？讲真的啊，你觉得一辈子你还看到他几眼？你在国外生活，我为你感到开心啊。但我就只是希望你可不可以偶尔关心一下我们。你知不知道有些事情，你和爸说，跟我和爸说就是不一样。
3: 你有妈走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吗？你不是不了解爸，他有三分钟热度嘛。
1: 他这次就只是想要唱歌而已，就只是想要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已，有很严重吗？
3: 歌唱比赛有直播，现在酸民那么多，你保证他不会去看留言了、啊？
1: 反正爸怎样，我会陪他，不行吗？
3: 我也不是故意要唱反调。我只在想，如果妈还在的话，她会怎么做？

0: 谢谢，我也继续努力的。各位评审好，我是40号飞弹少年，然后我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你的背影》，稍等我一下。啊，小乐，其实我都跟你争这个。好，可以开始了。明明知道你的背影离去，真谢谢评审。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比赛规定是31岁，真的很抱歉让你排队了，但是我们无法让你参加比赛。
2: 你为什么不早讲呢？人家排那么久了。
1: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
2: 我跟你说那么多啊，你不让他唱，我就走。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City.
1: 爸，你刚刚唱超好的，我帮你录影哦。
2: 你看，
0: 你是在看，
3: 还在害羞哎？
1: 害羞啊！你刚刚唱超稳，所有人都安静听你唱。
0: 那考试考得怎么样？
1: 没怎么样啊，我没有去啊，不想去。我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事。
0: 好了，没关系了。如果我红了哦，你就可以当我经纪人。
1: 谁要当你经纪人啊？你请得起我？
4: 就后面的袋子帮我拿一下。等你啊。
5: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FM 98.1 Listen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很感人，我觉得很感人。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今天讲什么、
1: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咯，
0: 是不是啦，今天一起来收听你今天讲了没。
2: Hello， 大家，我哋又系晚安啦。头先我哋喺日嚟FM 房嘅时候咧，由早晨到好似午安，我哋依家晚安啦。咁今晚咧，我哋有呢个榴莲俱乐部夜晚 Go Digital 数码港，就夜晚九至十一陪住大家嘅。咁今晚有我新地，
3: 我小米，
4: 啊，仲有我啱啱入嚟嘅莎拉。
2: 莎拉啊，好耐冇喺 studio 见到你啦，又
4: 系
2: 我忍唔住打波成见到你。
4: 是的，我哋每个礼拜五都相约见面打波嘅，
2: 冇错冇错。
4: 但系唔系，你呢排少咗去打波，我想讲。
2: 唔系，啱啱我哋去咗台湾开会啊嘛。
4: 哦、OK， 我记得我寻晚有见到你嘅，
2: 有
4: 系啦，
2: 系上嗰个礼拜冇啫嘛。
4: OK，
2: 系啊，我哋去咗几日，
4: 但嚟紧你应该见唔到我几个礼拜啦。
2: 咩事咧？
4: 我离开你去到好遥远嘅地方啦。
2: 即系去边度啊？
4: 翻香港啫。
2: 去几耐啊？你之前一去就好似几个月噶喎，起码。
4: 我之前会去翻香港翻两个月左右嘅，咁但系今次因为新工作唔系咁方便放咁耐假啦。
2: 系。
4: 咁其实净可以攞得两个礼拜，咁所以就放两个礼拜咯。
3: 哦，主要去玩定系有人结婚嗰啲啊？
4: 唔系朋友结婚。都算是玩的、一定找到嘢玩的，我冇理由咁闷噶嘛。咁但系翻去主要可能是看下家人啦，跟住睇下啲朋友啦，完。但系其实揾朋友都有同朋友讲话，不如可能去学下嘢。但系我其实之前有同个麦院开麦嘅人讲过，我想是、去学画木颜色嘅。我唔知道有冇听过一个男士叫做 Stephen Chang 嘅，咁佢就画紧木颜色。嘅香港特色嘅畫，咁但系咧佢好 hit 定系好熱門啦、最近去到一個位咧，佢嗰啲恆常畫班咧係爆曬個 waiting list 好長咯。
2: 咁
4: 跟住我同緊佢傾嘅時候就話，你睇下點樣樣啦咁樣啦。咁所以就睇緊情況，如果可能真係學唔到嘅，就可能揾其他嘢玩。我諗緊揾咩玩，因為如果咪好悶嘅。
2: 之前都是你跟我讲香港有啲咩玩噶，你好多主意噶，揾到好多地方去睇参观，有冇啲咩展览啊？
4: 嗱，我而家咧暂时最记得咧，我就一定会揾霓虹光管制作玩啦，跟住亦都会有整霓虹光管，即系香港咧咪嗰啲招牌灯嗰啲嘅。
2: 系啊系啊。
4: 咁、今次我揾咗会玩嘅呢、這个，因为我冇 friend 同我玩，我自己去玩都得嘅呢个。咁就300蚊可以整多一个，我谂你要好似 A4 纸咁大嘅霓虹光管嘅灯牌啦，你里面个 topic 或者你个稿你想点整你自己整都得，冇所谓嘅。咁呢样啦，但我仲未谂到再多啲，因为我之前咧去翻香港翻两个月噶嘛，翻两个月可以好多嘢玩噶嘛，去学啲兴趣班啦，学整锁啦，去
2: 整咩啊？
4: 整锁
2: 锁
4: 系啊，我冇讲过
2: 你啊。
4: padlock 系咪即系
2: 有密码嗰啲，定系有锁匙嗰啲啊？
4: 成个门锁换咗佢嗰啲。
3: 哇！你特登翻香港整啊？系点解嘅？
2: 系整锁啊？
3: 学费平啲定系师傅劲啲？
4: 其实呢度都可以学嘅，做 locksmith 嗰啲咧。
2: 系啊系啊，
4: 系啦。咁但系我翻香港咪得闲得滞，两个月咁耐。
2: 点解咁 idea 咧？
4: 吓，我觉得几得意啊！
2: 系咯，但系点会谂到？即系点会谂都系咁啱？你网上面 search 啱啱 Google search 到啊？定系自己突然间话失惊无神，我想去学去整锁咧？
4: 哦，因為我諗緊嗱，我聽見頭先你哋個嘉賓阿 Melody 咧係 OT 啊嘛，
2: 係啊係啊，
4: 我都有諗過，如果我喺香港做 OT 都 OK， 但係喺澳洲如果真係揾唔到份 OT 工點算咧？我就諗不如揾一份
2: 開鎖佬啊，
4: 冇錯就係做 locksmith 啦，跟住諗哎呀做唔到 OT 嘅話，不如可以喺度做其他工啦，嗱水。
2: 都得，
4: 女士，我又真系唔夠力，拎啲水喉又重喎、電要數學好叻噶嘛，即係起碼要計到數啦，如果唔係計錯電死自己噶嘛。跟住其他嘢、

0: 我全部都搞唔掂，不如咁啦，做 locksmith 啦。我相信最简单嘅嘢。
1: 系、哦，通常唔系 locksmith 你解锁咧，你咪搵嘢撩啊。我唔知啊，
0: 系啊，
1: 搵
0: 嘢
1: 撩
0: 噶。佢搵条好幼嘅金属条撩，咁嗰条金属条咧有啲转弯位喺度嘅，少少波浪纹喺度嘅。咁、我喺香港学嗰阵咧，佢又讲话嗱呢条呢条咁嘅东西咧、如果你想 beginner course 佢就唔会教，唔会俾你嘅。但如果想 advance 咧，佢哋就会配埋俾你嘅。当然其实都值钱嘅嗰样东西，同埋因为 locksmith。你开锁啊，咁所以去到一个位咧，佢哋话其实呢个都有啲道德嘅嘢要留意翻。如果你教个学生，你摆明知道佢做贼嘅，你就最好保留下，就唔好最好收佢咯。咁所以嗰阵就谂紧，如果真系做唔到 OT， 不如喺澳洲做 locksmith 啦咁样。咁所以好搞笑，就学咗开锁嘅。所以之前翻香港系有学过呢样嘢嘅。
1: 拍手掌，
2: 好
1: 劲，好犀利。
0: 咁但系咧好搞笑嘅、最低能嘅嘢，可能你身边应该咩休息时间讲啊？我试过一次就系咧，我。因为我开头租的一间屋咧系有一个锁嘅掣 ，park 咗入去 ，park 咗之后喺里面 park 咗掣，出边咧系开唔翻嘅嘛，会有啲。咁呢个情况咧，我就留低咗条匙喺屋里边啦。咁呢个咁有趣嘅情况，即系我开唔翻到门啦。然后咁啱咁唔好彩地咧，我朋友嗰只狗咧系寄托咗喺我屋企嘅嗰个时候。
1: 咁喺屋入边锁埋入边，
0: 系
1: 咁点啊？你揾只狗帮手啊？
0: 梗唔系呢个咁有趣嘅事情，我租噶嘛间屋，咁系咪同嗰啲 property agent 讲？喂，我锁咗条锁匙屋企啊，有冇方法帮到我啊？
1: 系啊，
0: 好彩佢系星期五嚟啫，因为咧，如果你系星期六同星期日咧，一系你就等到星期一佢哋开门先啦，因为赶啊嘛，佢可能晚钟，再唔系咧，你睇下揾 locksmith 撬开对门咯，但你揾 locksmith 撬开个门咧，下下都即系可能星期六日会比较贵噶嘛，星期五可能平啲，但系好彩地，因为系星期五，咁所以我就揾咗地产处理。但我有谂过嘅，但不了咪租嗰啲motel 可以喺 motel 度瞓咯，咁但系咧。只狗在家，不可以租 motel， 只狗会死的。所以就算学了整锁都好，当刻有想过做的都是做不到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那些工具在那里。那时候我记得有朋友说，阿莎拉你学过整锁的嘛，不如你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开到。不会整到咯，
1: 有试有试过？
0: 不是真的拿条万字夹撩下撩下就开到的嘛。
1: 在特别的啲。铁丝嚟噶系嘛？
0: 系啊，其实佢嗰、那个嗰条制嘅，嗰条金属啦，佢有啲波浪纹嘅角度喺度嘅，同埋咧你有少少技巧去开，加上有啲锁咧，佢哋嗰个锁里边有讲啲弹珠嘅，咁个弹珠咧好得意嘅，当你唔知道你哋自己有冇留意啦，其实你锁匙里边咧有啲波浪纹，讲紧唔系电子锁嗰啲锁匙啊，系普通最传统啲门锁嘅锁匙啦。佢哋咧有啲波浪紋，就因為咧啲彈珠同個波浪紋 match 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你個鎖啱啱好成為一條線，令到啲彈珠可以走啊，然後開到個門咯。咁所以我有望過嘅，因為咧我嗰種鎖咧係同一般鎖嗰啲彈珠嘅方法係放嘅方法唔同。正一般嘅鎖咧，啲彈珠喺上高，咁係比較易開。我嗰個門鎖咧，嗰啲彈珠喺下低。咁系好难开，系撬唔开。如果一旦个锁坏咗嘅时候咧，爆门嘅咧就要。咁所以当我朋友同我讲嘅时候，
1: 睇烂道门啦要。
0: 我睇咗道锁嘅咁样嘅情况，除咗揾 locksmith， 我冇其他方法，或者揾翻地产啦都系。就系、
1: 所以就当其时就有呢个谂法啦。
0: 所以我睇完之后我就放弃咗去爆呢个门，一系就揾 locksmith， 一系就揾地产。
1: 梗系啦，一阵整烂道门仲要赔钱添。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时虽然学咗唔系当下可以用到，但起码我可以减少到我嘅损失喺度。
1: 系，
0: 始终租屋嚟噶嘛，好唔抵噶嘛，整烂嘢。
1: 系
0: 啦。
1: 好犀利啊，莎拉！
0: 系啊，第日如果你要换门锁揾我嘅，
1: 我当然
2: 啦，记住咗啦，
1: 当然啦。
0: 因为我都有试过，就系帮朋友换嗰个门锁，系讲紧你去 B 字头一间传统五金店，我哋去买一个锁大概20-30元左右，但如果你揾人换，假设星期六日换系几百元噶嘛，咁所以贵噶，贵噶，
1: 好。
0: 系咯，冇啊！但系未谂到嚟紧呢一转香港玩乜嘢或者学乜嘢喎。
1: 哦，你讲我系霓虹嗰个咩节目？
0: 净系一样嘅霓虹光管就唔系节目嚟嘅。
1: 之前你回香港是什麼月份啊？那時好像多些地方可以去，是不
0: 是？之前我通常都四至六月時間去的，但是今次呢我就應該十月回去，十一月前回到來，那只有兩個星期，還有又沒有中秋節啦，又沒有聖誕節啦，只有萬聖節，但
1: 是
0: 萬聖節我又不慶祝，我又覺得香港沒什麼氣氛，在那個時候玩些什麼東西，可能悶一點咯，兩個星期安靜一下都好的，只是一個咯。
2: 我在想著，如果回香港即是學一些只是香港學到的東西，例如拉奶茶啦，或者是整點心，你覺得有沒有興趣啊？
0: 整點心這麼厲害，你有門路？
2: 拉奶茶我就有听过，哪里有得学的点心，我想应该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得学，
1: 我估计有，可能会不会是那些煮食，即是教人煮东西吃的那些中心呢？
0: 我曾经有听过工联会有得学整整点心，或者你刚才说的港式食物有机会有，但是通常他们的堂呢会可能是一次過去到兩個月甚至近三個月，所以我之前就算學整所咧，都好像學了兩個月的堂啦。我就識這個渠道，可能要再找一下先得。但係呢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選擇嚟嘅。
1: 大家是咪對煮嘢食都有啲興趣啊？
2: 都有的，
0: 好啊，我負責食得噶啦。
1: 我都是，我舉手舉埋腳，可唔可以點菜啊？
0: 你想吃什么东西？你想吃烧麦？
1: 不是，我很多东西都吃得的。
0: 我都知道你吃得。
1: 甜品是强项。烧麦你懂煮什么？好像没吃过你煮的东西。
2: 我懂煮饭，煲饭。
1: 煲饭？咦，我都懂。
0: 咦，你们这个笑话来的？
1: 是啊。
2: 我想说我最近搬了屋嘛，我有个姨姨，她就成日都煮饭给我吃的。我就
0: 送的先。
2: 即交一个伙食费啦，咁佢就当我系嗰啲学生啊，系啦，佢就好似我 homestay 咁样，咁所以佢就好照顾我嘅。最近废咗冇工，就煮嘢食好似退步咗少少。
1: 吓吓，哦，嗰个姨姨啊，你讲紧？
2: 个姨姨佢帮我煮嘢食，
1: 煮差咗？
2: 唔系啊，讲话我，因为我唔使煮嘢食啊嘛，所以我嘅厨艺差咗。
1: 哦，因为煮，咁你之前即系煮得多啲嘅时候，煮啲咩咧？
2: 我。可能炒烏冬啦，我都喜歡吃啊，仲有煎牛扒都不錯的，我都勁的，
1: 都好喎、啊。幾時我哋有拉隊去啊？沙拉
2: 咩啊？
0: 係咪去佢屋企煎牛排？
1: 係咯，得唔得噶？之前你在 FM 都話啦，是房東的女兒啊，定係你個 friend 啊嘛，都。佢都可以隨時入你間房瞓你張床，咁冇理由我哋朋友唔可以去你廚房嗰度整嘢食啊？
2: 有一個 BBQ 好唔好啊？
1: 嚇好啊，
2: 好啊，
1: 有 BBQ 喺屋企。
2: 樓上有 BBQ 的，有個 BBQ area。
1: 哦，你係 complex 啊嘛？
2: 嗯。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得。
2: 正。
1: 嚟緊。
2: 睇下揾個藉口，睇下有冇人生日啊，又或者係咩？
1: 依個永遠都有原因噶啦，可以我哋。
0: 佢咪九月生嘅個咯，新地係九月生日㗎嘛？
2: 你聽日生日啊？
1: 唔係，我哋聽日諗住話活動完之後會喺某地方度食嘢慶祝啊嘛。
0: 我哋要同聽眾講聽日究竟有咩活動，點解要咁樣樣先？
1: 就係咧，聽日我哋就會有依個4EB。中文算中文组系嘛？
0: 中文组流行歌曲
1: 安排流行歌曲大赛，咁听日就系初赛吓，咁地点就系呢个新耳兵嘅，
0: 系昆士兰华人中心会，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
0: 应该大概点零两点钟开始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有报名参加初赛嘅朋友仔，记得。跟翻大會俾你嘅時間出席翻，因為你哋會見到我哋好多嘅對手，咁大家排住隊
1: 參加參賽嘅參賽嘅歌手，
0: 咩錯？
1: 冇錯，咁就俾佢可以嗰個秩序就好啲啦，或者按照嗰個時間出現嘅話，咁同埋一陣間會講一講，即係有啲咩 sponsor 啲咩嘅獎品係咪？一陣沙拉可以講，你或者依個埋上，
0: 你講都得嘅，
1: 我講啊 ，OK。咁啊，就系啦，我哋之前讲咗啦。首先就多谢今次所有参赛者嘅支持同埋踊跃参与啦。咁亦都预祝大家听日有一个好嘅表现啦，尽情享受呢个舞台，唱出自己最好嘅一面嘅。咁而我哋亦都有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公布，我哋就非常之高兴今次得到呢个 KNS Property 嘅大力支持，正式成为我哋今届歌唱比赛 Grand Final 决赛嘅冠名。赞助商嘅，咁好多谢 KNS Property 啦，对我哋今次活动同埋本地华人社区嘅支持。咁至于决赛咧，就将要喺今年嘅十一月一号星期日喺 KNS 嗰个 theater 嗰度举行嘅。咁依边个咧？哎，我揿错咗先。咁记住咧，继续咧就留意我哋啦。吓，我哋迟啲会再 post 多啲相关嘅资料噶。咁当然今次嘅比赛咧能够顺利嘅举行啦，仲要多谢一班一直支持我哋嘅赞助商。咁首先要多谢就系星巴赞助今次比赛嘅亚军奖品一套价值$899嘅家用卡拉 OK 音响系统。第二要多谢吉祥餐饮集团赞助我哋嘅最佳舞台表演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两位得奖者咧就会各自有$100餐饮礼券，可以喺集团旗下嘅餐厅使用，包括如意嘅酒楼啦、吉祥餐厅同埋吉祥面馆嘅。另外，亦都好多谢繁花里烧烤餐厅，为依个今次参赛者送出餐饮嘅优惠。咁每位参赛者咧，亦都可以获得$10嘅餐饮券，可以去繁花里享用佢哋嘅任食烧烤。重要多谢嘅就系昆士兰华人中亲会为我哋提供听日初赛嘅场地，同时亦都赞助同埋支持今日嘅活动，今次嘅活动嘅。咁最后亦都要多谢我哋两个 media sponsors 啦，就系华商周报同埋昆士兰日报，一直帮我哋宣传今次歌唱比赛，令到更多嘅朋友认识同埋支持呢个活动嘅。咁再次衷心多谢 KNS Property 啦，同埋以上每一位嘅赞助商同埋合作伙伴嘅支持。咁虽然我哋初赛听日就正式开始啦，但距离 Grand Final 决赛咧仲有一段时间，所以咧我哋仍然欢迎其他嘅商户啦，同埋机构加入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嘅。咁无论系奖品啦、礼券、产品或者其他形式嘅赞助，我哋都非常欢迎噶。咁有兴趣支持本地中文音乐、支持本地华人社区嘅商户，欢迎联络我哋 4EB 电台中文组。咁希望大家一齐支持我哋嘅参赛者，亦都一齐期待今年嘅决赛嘅。
0: 我想讲，新地你真的讲得好好啊！
1: 系咩？会唔会讲得太快啊？
0: 都不會、啊、
1: 我已经尽量拖慢啲噶，你已经。
0: 我觉得你
1: 讲
0: 得
1: 快啲，
0: 好
1: OK 系嘛？
0: 非常 OK，
1: 都清楚，
0: 非常清楚。
1: 系啦，梗系啦，你赞助商，我哋一定要好清楚地道谢噶嘛。
0: 冇错，
1: 系咪啊？如果有时间，迟啲仲可以再讲一次添。如果有时间嘅话，好冇？咁不如我哋依家去下歌先啦，好嘛？
2: 好、
1: 啊，呢个讲咗一阵啦，要休息一下，我哋好快翻嚟啊！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啱啱欣赏过嘅系方浩文嘅《一夜像我这样的爱情》。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今日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大家晚安啊！我哋三位女士又翻咗嚟啦，今晚有我辛迪啊，仲有边两位啊？
3: 有我小米，
4: 仲有莎拉伊。
2: 系啊，我哋好少可有依一个嘅配搭噶，系咪？
4: 相对少咯，我哋通常可能我同辛迪会有时候好多相遇嘅时间，
2: 但系都唔系喺电台见嘅，
4: 但系都有喺 studio 嘅，不过唔系经常，因为你同我都系 panel 啊嘛，跟住我同小米都会另外可能夹其他人，有时都有，
2: 系
4: 但系呢排我谂少啲，因为好似我系中间有一啲时间做啲私人嘢，休息咗一段时间，所以翻嚟真系少同你两位一齐夹，
2: 唔紧要，气息唔错。好好，
4: 系，
2: 我一直喺望住你。
4: 我知道你好中意望住我嘅，我哋唔好同观众讲太多我哋嘅嘢。
2: 哦，又嚟啦！
4: 我想澄清翻，其实我哋两个冇乜关系，只系朋友关系。
2: 嗱，你越要去，你要叫咩话？
4: 欲盖弥彰
2: 嘅话，
4: 欲盖弥彰，越讲越明显。
2: 好深啊，越字又唔明，呢啲词语。
4: 哦，你当吸引章咁咪算咯。
2: 诶，头先你话你准备翻香港啦。仲有啲咩方或者咩工作方位你可能会去
4: 玩？其实呢我成日见呢，因为香港机场呢可能吸引旅客啦，亦都可能係
2: 好多商场行喎。你信唔信我仲未去行过
4: 吓？
2: 係啊，咁耐未去行过。
4: 咩
2: 事返我都冇机会去行。
4: 唔明
2: 白。即係去旧机场嗰啲商场囉，我未去过啊。
4: 啊，你讲旧启德嗰边。
2: 係啊，启德讲
4: 緊。我行过一次，因为嗰度嗰啲商场比较大。
2: 机场你讲新机场。
4: 我想讲就讲新机场，个旧机场嗰度个商场都好大嘅，同埋你启德站嗰度附近咧，嗰啲商场咧系行一日都行唔晒。我想讲，同埋有啲嘢有得玩，有啲设施啊俾你玩啊，运动嘅设施啦，打保龄球嘅保龄球场啦，甚至有其他嘅，去到个位系玩几日唱歌。
2: 应该有系嘛？冇理由。
4: 我又唔系一个唱歌人，唔系你，
2: 所以唔会特登去注意。
4: 冇，但我相信有得唱 K 啩。
2: 吓吓系咯，应该有啊。总之行街买嘢食嘢一定有啦。
4: 食嘢有啊！我嗰阵去买咗咩鸡蛋仔、蛋挞，
2: 系咪早餐已经开始有噶啦？定系中午先开铺头？
4: 我又冇乜特别留意，但系我嗰阵应该系中午过后之后过去嘅，跟住行到夜晚行咗几个钟头，我同我 friend 都系
2: 几点闩啊？啲铺头？
4: 你预夜晚八点九点有啲闩紧噶，因为有啲铺头其实好早闩，佢好近民居其实。咁如果你好晏去，咁倒翻转就骚扰咗啲民居，即系仲开紧嘅话就骚扰咗啲民居。咁但系。我想我又不会说一日行晒，所以可能分几日行咯。你找机会去行去咯。
2: 系咯，我就因为知道听闻是有好多嘢行，所以一直冇真系去过去嗰边，即系惊唔够时间。
4: 哦，咁样紧啊？
2: 系啊，系啊。
4: 哦，咁但系我想讲嘅系香港即系新机场嗰边，因为新机场咧，我系记得咧，我谂可能烧麦都有，头先我有识麦倾过咧，就系好多工作坊啊呢排。
2: 咩叫工作坊呢？
4: workshop 整啲手工嘢咯，
2: 哦，好似头先你讲话整锁，系咪其中一样啊？系
4: 呢个唔系呢个兴趣班嚟嘅，我讲紧整一啲手工嘢啊，咧譬如咧，你
2: 插花嗰啲系咪啊？
4: 咁又未去到咁隆重嘅，可能整个锁匙扣嗰啲咧，
2: 咁复杂嘅
4: 锁匙扣啫，
2: 唔系即系点啊？又分工作坊，又分咩兴趣班，唔同样嘢嚟噶嘛？系
4: baby。
3: 工作坊就通常一次嘅啫，即系几个钟嗰啲，咁就完成啦。跟住话啱啱整锁匙扣咧，其实都系佢整咗好多材料俾你啦，跟住你拼埋埋砌埋一齐，跟住就完成咗一个作品噶啦。
2: 哦，
4: 或者你黐个贴纸落去嘅啫，只系
3: 系啦，咁就系自己 DIY 嚟嘅，
4: 系啦。
2: 哦，即系整啲嘢出嚟，即系可能佢俾张纸你，或者俾个卡布你，
4: 系啦，或者你填下颜色，整一只麻雀，佢整咗个麻雀雕晒花喺里边噶啦，你只系攞支笔油颜
2: 色
4: 完，
2: 咁嗰啲叫工作坊，
4: 冇错，嗰啲简单版
2: 嘅
4: 工作坊
2: 嘅，
4: 冇错，系好简单。咁但系你想象其他工作坊好 advanced 嗰啲咧，咁就要另外俾錢。呢個喺香港機場做嘅呢個咧，係講緊由小朋友好細個啦，到長者你都會啱玩嗰啲咯。
2: 你點樣揾呢啲地方咧？係上網查定係
3: 出咗嚟啊？有啲 repost 啊，係啊，
4: 同埋都出咗。講緊由上年到而家，我都枕住見到好多呢啲工作，即係喺佢哋機場嘅 workshop 喺度，幾吸引。
2: 桌遊嗰啲咧？依邊都玩桌遊，香港都有好多，我都冇機會去。我知道啲群組係有好多遊戲可以玩嘅。
4: 哦，桌游咧，
5: 但我惊我呢啲一去到咧，好快俾人赶走咗。
4: 呢个工作坊即系纯粹有张台喺度俾大家去做啲手作仔啫，就未去到你咁 advance 有咁多社交互动嘅，你都系做自己嘢嘅，应该系。
5: 哦，即系嗰啲叫接耳系嘛，即系自己去到净系。
4: 我唔识呢样嘢添。其实佢有导师嘅，咁、但系就好似我哋而家三个人坐喺张台度啦，咁但系我哋未必一定同对方沟通嘅，咁但系会有导师过嚟啊嗱，我而家俾咗啲材料你，你可以将啲材料点样整靓佢，教完你，甚至可能有啲指示话你听点样做，做咗你中意同你隔篱分享咪同佢分享咯，你唔分享都冇所谓嘅，咁但系大家咁啱坐喺张台嘅啫，咁就冇桌游嗰啲咁多互动喺度。
5: 咁嗰啲系咪比诶适合诶 I 人咧？
4: 好啱我啊，好明顯，
5: 系嘛？
4: 我好 I 噶嘛，可以
5: 系咯，所以我就問清楚，
4: 你真
5: 正去報名先去報名。
4: 我覺得你唔 I 噶喎，
5: 唔
4: 我
5: 覺
4: 得你比較 E 喎，好似咁講，
5: 比較就係覺得係
4: 比較
5: 比較 E，
4: 即係其實你好 E 噶，
5: 我唔知道我都唔好清楚，你覺得啊？燒賣咧
3: E 咯，你係 E 啊
5: ？E 係嘛？咁你咧，你都中意嗰啲工作坊，即係可以去到唔同人互動，唔傾偈。就做自己嘅
3: ，OK 得，因為我好 enjoy 呢個過程，同埋可以拎走個戰利品啦，呢樣嘢係屬於我嘅
4: 手信嚟，係
3: 啊，
4: 正，
5: 同埋通常都會好有創意噶嘛，佢做啲手工品，
4: 你可以嘅，但係佢其實佢好簡單，佢將啲步驟全部都係得一兩個 step 幾個簡單步驟，所以其實。你話可以好大創意嘅空間就唔係好大，但係有機會嘅可以有嘅。
5: 咁你地點佢係譬如啲社區中心啦，或者人哋屋企啦，定係一啲即係 office 係點樣噶？因為我未去過，我唔知道，我要問。
4: 香港機場嘅 baby，
5: 哦，機場入邊，哦，即係嗰啲鋪頭商鋪入邊，正係喎。我講翻頭先講緊商場，係啦，所以又要啊 Melody 翻嚟，又要講，
4: 即係無奈唔嗌你 baby 都唔得。你好明顯就想我咁嗌你啫，
5: 係我即刻就醒啲啦，係叫多啲，
4: 嗌多幾聲啊，唔該
3: ，baby。
5: 哦，咁香港除咗工作坊呢啲，有啲咩係咧？你先講話 Halloween 萬聖節。又好似冇咩特別其他活動，
4: 因為我諗呢個工作方比較簡單，除咗你係上機落機嗰刻，你喺機場之後，你唔會特登搭程車走去機場，所以可能都係諗緊有冇其他整小手作嘅興趣班。我唔想佢 mix up 咗，所以我呢一轉咧講機場以外嗰啲，我叫做興趣班。機場裏邊嗰啲講工作
3: 工作啲啊，你真係
5: 咁樣咁樣歸納，我可能會比較。容易知道，但
4: 系
5: 其实
4: 我唔好，
5: 但其实我都唔好知点解，都点都就系唔知点解要叫做分开系工作坊同埋兴趣班，即系我嚟讲得一样嘢嚟嘅系。
4: 我惊你 mix up 咗啫。
5: 哦，系个地点唔一样啫。
4: 啊，都系嘅。哎呀，佢翻嚟
5: 啦，竟然啱啊，系我即系讲咁耐，诶，总之早讲啦，原来净系地点唔一样。
4: 系啊，你翻嚟啦，
5: 翻嚟系嘛？醒翻少少啦，啱啱好。
4: 呢啲真系秒秒中欢乐欢笑嘅。
3: 系啊，同佢开麦好开心啊，真系。
5: 系嘛？咁呢个就你去几时翻嚟啊？十一月啦。
4: 十一月前啦。
5: 即系两个礼拜唔打波啫，都系。
4: 两个礼拜。都系咯，差唔多。因为中间我仲要招待嚟紧会嚟澳洲嘅屋企人，所以嗰段时间都打唔到波。系啊，咁所以我要招待佢哋啊。
5: 咁即系前后几耐会
4: 失踪？我应该成个十月都打唔到波啦。
5: 系咩？
4: 系啊，唔好挂住我，听众们唔好挂住
5: 我。系啊，我一定会追踪下你嘅。咁呢个咁你香港都可以打波，其实。
4: 香港打波，喂！但系咧，讲翻香港，香港我试过一次系打，即系打羽毛球啦。
5: 南北嘅香港，
4: 香港嘅场系少少南北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咧，香港佢哋嗰啲球打波嘅 group 咧，其实我唔系好熟啊。跟住有一次去揾，咁啱有一个 Facebook 嘅 group 啦，咁就去望佢，跟住。话诶呢个系新手 group， 佢哋有个 list 嘅，佢哋个 list 咧系嗰啲咩诶扑碟扑碟组啊，唔同嘅 grading 啦。佢问我你系咩 grading？ 我话吓，我冇喺香港打好耐，我点知咩 grading 啊？跟住话咁你唔知道，咁你当你自己系新手咯，就系、咁样俾我当咗我新手啦。然后去到玩，啲人好劲噶，原来。
5: 吓，
3: 新手都好劲，
5: 但叫新手
4: 系啊，但系即系其实里边啲人咧，其实个 range 系好阔嘅，只要你冇任何嘅 grading 嗰啲咧，佢都掟咗新手啦。
5: 哦、
4: 然后我同佢讲我喺澳洲打嘅话咧，我哋会有E grade、D grade， 咁一就上 A 啦，或者 open 啊嘛。佢话我唔知道你嗰啲系咩 grade 嚟嘅，跟住佢嗰啲中文 grading 咯，我都唔知系咩嚟。
5: 佢
4: 点
5: 分我
4: 度？咁唔紧要啦，咁你当我新手定系扑碟区嘅居民啦，咁样。咁然后 去到就啲人好劲咯，佢教我杀波，然后佢借支牌俾我咧，嗰支牌系讲紧3000多港币，我话咁呢支牌你真系借俾我打，系啊唔紧要啦，你打啦，应该会打得到好靓嘅，杀嗰波好劲，
5: 系啊系啊，
4: 哇！嗯、我惊杀烂佢支牌，
5: 支牌好紧要啊！
4: 系啊，应该赔翻3000多俾佢，点算啊？
5: 嗯，可唔可以做啊？梗系冇事啦。
4: 咁啊，当然冇事啦，唔使赔。但系香港我就玩过一次，同埋因为个 range 好阔啦，你啲人太参差咧，其实难玩啦。所以我谂我唔会喺香港打波咁转，系、啊。
5: 咁都要其他運動下跑步啊！
4: 但系我應該會買球鞋嘅，因為香港梗係要買下球鞋噶啦，開心啲嘛、
5: 嗯。
4: 香港選擇相對多，我覺得覺得啦，自我感覺良好。
5: 但係嗰啲 model 唔係依邊都應該有咩？
4: 都多都有嘅、啊，不過好似買啲手信開心啲啫嘛。
5: 哦，咁啊係。
4: 女士買嘅原因嘅咩？
5: 嚇、
4: 啊！我俾個原因已經，
5: 你帶翻嚟啊嘛行李。
4: 我要開心
5: 爛啊！如果你咁買球鞋翻嚟，會唔會？要手提
4: 係
5: 咪？
4: 我 hand carry 嘅。
5: 係啊。嗯，
4: 系咯，买嘢咯，买衫咯，买球拍咯，
5: 系咯，
4: 都系呢样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噶咯。
5: 嗯嗯，好啊。咁啊，烧卖咧，你平时仲有啲咩娱乐咧？你除咗你近排有冇去旅行啊？
3: 嚟紧会去旅行，因为我之前咧就等 visa 嘛，咁啊等咗一段时间啦，跟住之后有去过少少嘅 domestic 系墨尔本同埋。悉尼，我去墨爾本咧係考一個試啊，係英文試嚟嘅，係、啦，跟住特登飛過考啦，咁啊成績出咗未達標，係、啦，咁唔緊要，咁啊再接再厲啦，咁嚟緊就
5: 可以再考噶嘛，係嘛？
3: 係係係，
5: 冇限次噶係嘛？佢冇限你考幾次係嘛？
4: 係啦，俾錢嘅問題嚟嘅啫，
3: 係啦，俾錢嘅問題。同埋 我自己預備得充唔充足咯，我覺得呢樣嘢好似難控制啲、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究竟你充足定唔充足咁。跟住嚟緊最近就係、就係買咗新電話啦，因為啱啱 iPhone 出咗啦，跟住之後咧我就好想整一個 excuse 去旅行，我就喺度諗啊，不如喺60 day 裡面。整一個 GST 退款 10%， 咁一定要有一個離境嘅先至可以退到呢個税咁樣。再加埋我最近都有買其他嘢，跟住我就覺得可以一次過喺機場退税啦。咁就買咗越南嘅機票去嗰度10日，再加巴黎兩個地方，係啦，巴黎再加越南，自己去。
5: 邊個航機啊？
3: 越南航空。
5: 越南航空，
3: 嗯，
5: 得喎，呢個啱啱都係早兩日同。即系住埋一齐人喺度讲咯，讲开话，但系佢哋就系好似系搭国泰，跟住就经香港就转去越南，跟住参加当地嘅旅行团，跟住再翻嚟咧，咁就各自玩，咁可能去中国啊咁样，跟住再由经香港先就翻嚟咁样咯。
3: 哇，咁咪好长咯呢个 trip， 应该
5: 两个礼拜，好似话可以
3: 哦，
5: 两个礼拜搞掂，唔使好耐。
3: 二月先至翻香港咯，因为有两个朋友佢哋结婚啊，系我嘅
5: 两个啊，
3: 同埋小学同学，
5: 即系
3: 两对
5: 唔同嘅，同一个时候，
3: 都系二月份咁样，咁、就
5: 系系咪好日子啊？所以点解系同样个时候咧？
3: 我系咪近情人节啊？我都唔知啊，即系有一个系12号，
5: 我睇农历
3: 系咯，所以一个头一个尾，
5: 所以翻去请饮啦。
4: 咩啊？佢翻去去饮啊？
5: 去饮咯，请饮咯。哦，系喎，有咩分别啊？
4: 请饮系主人家噶嘛个动词。
5: 哦，请饮系请人嗰、那个。
4: 系咯。
5: 哦，你
4: 又
5: 去饮，
4: 佢翻
5: 去喝喜酒
4: 啫，
5: 去饮喜酒。
4: 你倒转咗。
5: 啱啱讲啊，去饮喜酒。
4: 不过我相信如果佢要请饮，一定通知我哋嘅、
3: 啊。一定系啦。吓、
5: 到时你几多请我哋话烧马油？
3: Okay,
5: 到你嘅时候。
3: 我估你先系咪啊？
5: 吓
4: 吓
5: 吓！
4: 发生咩事、啊？
5: 几时啊？
4: 我哋几时啊？
5: 你呢啲嘢都唔同我讲啊！
4: 我哋几时啊？
5: 你终于唔通知我嘅？
4: 喂，我谂咪讲翻中秋节，
5: 我都要出节，我都要出席噶嘛，系嘛？
4: 喂，其实你中秋节做咗啲咩咧？
5: 哦，转话题啦，系嘛？好，中秋节，中秋节咪早礼拜五啫嘛，系咪？
3: 嗯，
4: 系咯。
5: 今日礼拜几啊？
4: 今日礼拜六，
5: 系啦，即系寻日，寻日啫嘛。
4: 其实我哋今日系追月噶。
5: 哦，系。
3: 哇！今日個月亮真係超大超圓啊！
5: 係咩？
3: 係我去咗Victoria Point 嗰度啦，係一個沙灘嚟噶嘛。其實我揸車過去，再要再搭一個船。今日即係今朝
5: 澳洲又早。
3: 係又唔係嘅，晏晝時間2点啦，跟住睇埋個日落啦。
5: 見到哦，你係睇月亮定睇太陽啊？
3: 兩邊即係左邊係月亮嚟嘅，右邊咧即係西邊啦，就係太陽落山啦，所以我兩邊都可以見到。
4: 哇！咁犀利，咁開心嘅，
5: 咁影相啊！
3: 有影相啊！
4: 你有影相啊？要放出嚟睇下。
5: 係咯係咯，
4: 因為。 因為我好少見到兩樣嘢同時間出現係靚嗰啲。因為陽光即係太陽有時殘嘅，你唔會去望噶嘛。但係夕陽嗰時候比較暗少少，個感覺好舒服。跟住但係你見到同時間見埋月亮，
5: 月亮
3: 嘅話係啦，兩個都存在同一個時間。
5: 你話個月亮好大都
3: 係啊，嚇嚇。跟住我哋搭嗰個CDK 入去啦，嗰個又係收五毫子，即系搭咗十五分钟。我成日都感觉到呢一个位咧，好似去咗离岛咁样啦。但系佢亦都系用 City Cat 嚟载我哋，嗰个碌咧系再旧啲嘅复古嘅 City Cat， 冇咁先进嘅。所以好似感觉上好似去咗平洲、长洲嗰啲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咧？
4: 我净系去过长洲，
3: 系
5: 应该都有向过你讲系咯。
3: Victoria Point 嗰个位有冇去过？
5: 咩？哦，你讲紧呢边啊？
3: 呢边系啊，我哋咁。
5: 哦，即系你讲长洲、平洲，你讲香港添定？
4: 所以我所以我净系可以答你，答你我净系去过长洲，但系
3: 呢度嘅离岛，你哋有冇去过？
5: Strabbook 啊，你讲嗰啲有去过嘅。
4: 即
5: 系
4: 佢去 Strabbook，
5: 去过好似去过一次定两次，一次啦应该。
3: 哦，
5: 南定北我唔记得咗啦，即系都系去由某个地方搭啲船，好似连埋架车。是咪咧？
4: 你应该连埋架车嘅，
5: 好似连埋架
4: 车，
5: 跟住就去到嗰个岛度咁样咯，跟住要过夜咯，有
3: 哦，
5: 可以过夜嘅吓，你 day tour 都得，
3: 吓系咯。跟住我哋喺个沙滩嗰度行啦，见到啲蟹啊，周围嗰啲小蟹蟹，好似煤炭，
5: 系咪冰蟹啊？嗰啲系咪蓝色嗰啲啊？
3: 系
5: 啊系啊，冰蟹
4: 得
5: 意啊！其实嗰啲
4: 吓，
3: 我摸都唔敢摸，
5: 即
3: 系
5: 你会成
3: 日
5: 落
3: 喺
5: 度炸，你明唔明？得唔得？
4: 有咩咁残忍嘅呢个女子？
5: 唔系啊，即系。系系咯，佢
4: 唔
5: 系
4: 即都食得噶嘛，同埋太细只得个壳食乜，
5: 所以咪炸佢咯。
3: 哦，即系食个壳啊，佢
5: 炸成个
4: 动物。同埋呢条足动物咧，即系海洋生物有限个 size
5: 嚟噶
4: 嘛，
5: 系咩？
4: 你唔系样样嘢都可以捉噶嘛？你要睇翻啲规例噶。
5: 应该少少几只，
4: 太细嗰啲唔得噶，你唔好教坏啲听众啦。
5: 嗰啲好细只，但系嗰啲系咯。Anyway， 我当
4: 听唔到
5: 昆虫，
4: 时运高我听唔到。
5: 吓，继续讲个岛上面跟有咩啊？
3: 跟住个岛，我哋大咗月饼啦，一齐上月啦，然之后就赶过嚟开麦啦，所以我六点九就走咗啦，过到嚟啱啱好。
5: 所以你嗰边赶过嚟嘅？
3: 系啊系啊，
5: 犀利犀利，好好。
4: 咁你咧 ，Cindy
5: 啊 ，Cindy 我寻日你知我哋例牌礼拜五即系搞打波啦，
4: 我哋嘅约会打波
5: 系啦，咁夜晚打八点打波，咁之前咧咁啱寻晚亦都有新朋友一齐 join 我哋打波啦，咁佢冇揸车，咁我车埋佢啦，咁跟住就话啊，不如我哋本身自己个群组啲人咧，个 team 啲人咧就一齐食饭嘅，咁最后就喺西唔系西边，去南边咧一间餐厅啦，就呢个食肠粉嘅地方，咁食嘢，后屘我有 po 上社交网嘅，咁一幅相咧就。挺得意的，因为我们吃完之后呢就拍了一张合照呢，那里面那里就是背景有一幅画，就是很中身 feel 的，我给你看
4: 看。咦，嗱，有个好大嘅月饼，然后咧有好大嘅月亮，
5: 系啦，
4: 跟住咧周边有啲好中式嘅建筑，然后一班朋友就喺度影相，好大喎嗰幅画，
5: 有两幅，
4: 咁嗰幅画系大到可能有两米到三米阔，
5: 成个餐厅后边佢总共有两幅，呢个其中一幅。
4: 我想问你见到嗰幅画咧，佢系一幅似系画上咧，定系印上去就
5: 系画噶成幅？哇，咁犀利！系啊，佢哋可能铺头收工嘅时候点样咧？系啲 after hours 咁样去画，应该都画到起码几日噶啦。
3: 吓，我喺度谂紧，
5: 系啊，
3: 中秋节咁点算咧？
5: 呢个都好好问题。我去追击完之后画俾你睇，系咯，或者可能佢唔知点样可以转到系其他画挂。
3: 哦，咁啊，新年啦，应该系
5: 系咯，我唔知道。
4: 可能其实
5: 呢
4: 幅画会唔会系留起咗，然后搣得落嚟，出年再用过噶？
3: 唔系，
4: 佢
3: 上色上
5: 其实都有。
4: 因为我谂紧系咪画布嚟？
5: 真系好醒目，系咯，我觉得有咁嘅机会。佢唔系嘅，但系我寻日去食饭喺我后边咧摸一摸咧，佢的而且确可能系画喺。未必直接画喺个墙壁度，可能真系画喺一块布或者一个唔知啲咩物体上面嘅。咁可能你所讲有机会系可以搣落嚟咯。吓，我问一问呢、這个，如果唔系就冇理由长年贴住个
4: 中
5: 秋节 theme 噶嘛，
4: 挂到出年啲中秋节真系恐怖。
5: 就系咯，系啊，
4: 成件事有啲奇怪。即系但系就去咗食饭，有冇上食月饼同赏月啊？
5: 冇喎，今年仲未食月饼喎。但其实呢边嗰啲餐厅系咪常年都有月饼卖嘅咧？
4: 喂，我想讲，我有同事同我讲咧，因为我喺西边翻工啦，我啲同事系 local 同事话，喂，莎拉，你知唔知其实我讲开月饼呢样嘢咧，佢哋就话其实原来西边都有间即系比较 local 嘅地方都有啲亚洲人整。月餅由中式傳統月餅啦，跟住到冰皮有啦，仲有麻薯月餅添。
5: 哦，
4: 跟住我見到係啊，見到個月餅咧係講緊兩個月餅，你如好似手掌咁大， 兩個大概由15蚊到19蚊，兩個19蚊。但我覺得有少少貴，因為咧冰皮月餅冇冇唔需要咁貴嘅，其實我覺得。
5: 你每一個係有兩個手掌咁大。
4: 一個月餅好像你手掌心，唔計啲手指嘅 size 咁大。
5: OK 嚇，即係呢個 standard 嘅 size 啦。其實好似係叫
4: 類近，可能細少少咧，因為我冇買過，所以我唔知道實質嘅 size。咁我就見佢網站係寫冰皮或者嗰啲咩麻薯餅或者係傳統月餅，大概由15至19蚊兩個。
5: 兩個 OK 喎，就但佢又新鮮係嘛？
4: 嗯，
5: 所以預訂咧，
4: 佢又冇講話預訂定係點樣，我諗佢有啲存貨喺度嘅。
5: 你講有少想食，但係唔知邊度有啲新鮮嘅可以，即係比較。
4: 我諗南區都好多啲中式，唔係喎，可能温港
5: 啲餐廳
4: 係
5: 咪
4: 有
5: 賣？
4: 有
5: 咩餐廳有賣啊？
4: 有賣，其實我見。我見温哥之前有一間麵包鋪，我買過一個潮州月餅咧，好好味，因為好中意潮州月餅嗰啲酥皮啊。
5: 哦，嗰只嗰條潮州嘅潮州版嘅，
4: 我唔知係咪 exactly 真係，但係我
3: 都
4: 係
3: 台
5: 蓮蓉
4: 台灣係咪啊？
3: 應該台灣。
4: 哦 ，OK，
5: 都係包蓮蓉噶嘛，係咪其實？
4: 唔會，有時未必係蓮蓉嘅，裏邊有時可能係啲芝麻餡啊、芋頭啊咁樣，有時有啲仲有鹹蛋喎，裏邊有甜有鹹咁樣噶。
3: 應該台灣嘅、哦，
4: 台灣係咪？
3: 台灣台灣都可以買到。
4: 哦，跟住我覺得幾好味。但係我朋友今晚我同事講開嘅時候咧，我就發現有呢種好似台灣月餅啦，仲有三種，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喎。原來啲local 同事都會知道月。月餅節，
5: 月餅節，
4: 我係因為我其實咧喺呢個中秋節咧，咁我賴我自己度啦，就我有整到冰皮月餅俾幾個同事嘅，包括啲 local 同事。跟住
5: 點解我未食過嘅？
3: 你都唔係佢同事做咩啫？
4: 哎呀，得得好好啊你！
5: 嗱，呢個説話唔可以咁樣講啦，就係個重點就係點解同事有月餅食，連同事都有月餅食，點解我冇月餅食咧？个重点就喺度啦。
4: 啊，我哋翻翻冰皮月饼呢样嘢
5: 先，就系
4: 点解转速突然间快咗？
3: 系啊，点解会咁？
5: 赢到位啊！赢到啊！
4: 我哋继续翻个冰皮月饼。
5: 好，继续讲嘅。
4: 跟住啲同事就话啦，呢个因为冰皮月饼好简单噶嘛，拆完个馅，然后你个馅咩色都好啦，唔紧要。重点你搵个皮包住佢，然后吸翻个印咁就印咗出嚟噶嘛。啲同事觉得，点解你可以整到个馅喺里边，然后出边有层白色嘅，点样整出嚟？个个都问我。但其实咧，我谂下。吸个印咁样吸上去嘅啫，好好笑噶！佢哋当系系做乜？唔止一个同事问我，咁但系 anyway， 佢哋问完都话觉得得意嘅，因为好似软淋淋咁，好烟韧，系好开心嘅。咁我都解释佢听，月唔系月饼节嘅，讲月饼节，中秋节点解我哋会食月饼，同埋呢个点解会我哋即系似系个习俗，去到呢个时间会食。跟住然后咧，佢哋再同我讲，因为我做一科咧系你当系精神科啦，因为我啲同事咧之前会做老人精神科嘅，就会同我讲：阿莎拉，你知唔知啊？每逢月圆，我哋个病房就好忙噶啦，咁样
5: 点解咧？
3: 点解嘅？
4: 咁佢哋咧就话每逢月圆咧，老年精神科病房咧就好多时会有啲头先你同 Melody 倾开嘅呢个脑退化症嘅病患者啦，佢哋会特别。著藥啦，由朝頭早到夜晚個神志都唔係咁清醒。呢個我啲同事形容嘅，佢哋話同個月亮有關，跟住嚇
5: 咁有趣，
4: 我完全想像唔到同月亮有關。
3: 我想像到有狼人啊，即係嗰啲狼會出現，
5: 跟住年年都係咁樣啊。
4: 係，我都有興趣就係問佢，但係咧月亮月圓呢樣嘢每個月都發生嘅喎，咁你咪每個月都好忙咯。咁我就問完佢就話：係啊，我哋每個月嘅月圓咧，大家都唔想翻工咁樣。
3: 好笑。
4: 跟住我聽完之後覺得好有趣，但係不論係真定假都好啦。當下我有同佢哋講：我哋嗰個中秋節嘅少少咩唔光常我嘅嘢啦，又講兔仔啦，又講燈籠啦，又講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另外做月餅嘅少少典故。咁我都講埋俾佢哋聽，跟住話好得意啊！你多啲分享，我覺得其實有趣嘅。當我哋可以將我哋啲文化同佢哋交流，佢哋又講翻我。即系佢哋嘅文化俾我听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好嘅互动咯。
3: 系，我有试过讲新年 Lunar New Year 呢个故事啦。其实我哋有好多故事咁啊，例如年兽嘅故事啦呢啲。跟住我分享俾啲同学仔知道，唔系同学仔，即系嗰啲学生系啦，学生我啲学生。跟住去咗唔同嘅班房啦，好似巡回班房咁样，我就整嗰个 activity。佢哋系小学生 level 嚟嘅，哇！佢哋全神贯注咁听我讲嘢咯。跟住佢又觉得呢个故事好得意啦，竟然有呢个 monster 咁样。咁呢度咧都有嘅，有一个叫 Gruffalo， 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个
4: 咩嚟个
3: 故事喺澳洲嘅一个怪兽。你系做妈妈有冇讲过呢个故事俾小朋友听？
5: 绝对冇，我呢啲吓最多攞住本故事书，有得佢 或者自己讀幾句嘅啫。
3: 咁佢哋就即係諗到啊，原來我哋中國都有嘅喎，咁樣跟住之後，係啊，然後咧有個同事啦，有幾位同事啦，佢哋都想我繼續講多啲，即係例如可能揮春咧嗰四隻字係代表乜嘢啊？點解年年有餘係代表有錢剩咁樣咧？跟住我就講嗰個同音字係點樣，跟住佢哋哇原來係咁樣，我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咁樣，跟住我都覺得我自己好有成功感，可以解釋到俾佢哋聽。
4: 你好叻哦！因為今晚趁住阿燒麥喺度講嗰只寡婦奴嘅時候，我就喺度揾啦。咦？或者寡婦奴係一隻啡色啦、長牙嘅怪獸，頭頂仲有兩隻角添嘅。咁我哋年獸都同佢差唔多樣，
3: 係啦，
5: 真
3: 係
4: 係咯。都幾有趣，其實得意啲文化交流幾有趣。咁中秋節我就係整呢一個冰皮月餅，同埋解釋呢個中秋節嘅少少故事俾同事聽，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呢啲係。咁我哋嘅中秋節都幾圓滿喎。
5: 係咯。
3: 係啊，
5: 都有節目。
3: 係啊，咩兔仔啦，大家都以為嗰個月餅裡面嗰啲餡就係兔仔肉
4: 啊？咁驚？
3: 佢哋有冇諗過啊？佢哋有。
4: 因为我整嗰啲冰皮月饼里面是啲 sweet potato 嚟嘅，咁就算
5: 唔系绿豆皮咩？唔系，
4: 你可以用唔同嘅嘢嘅，你中意用芋头都得嘅，冇所谓。咁亦都有朋友就系中意食莲蓉嗰只月饼，咁所以我哋冇朋友会想象究竟嗰个系咪
3: 兔
4: 仔肉咯，好恐怖咯，
5: 冇谂到啊，真系
4: 恐怖片嚟嘅，你讲嗰啲
5: 系咯。
4: 嗱，虽然我食过兔仔肉，但系我唔想象到嗰啲系肉类咯。
5: 应该啲酥嘅会唔会啊？
4: By the way， 我想讲，我咁啱呢排咧系见到一个好特别嘅月饼样，
5: 点样样？
4: 唔系应该话好特别嘅水饺样，个水饺系即系水饺皮包住里边有啲馅啦、猪肉啦、韭菜啦，
5: 白色嘅出边，
4: 跟住出边咧系水饺皮嚟嘅，
5: 系啊，
4: 然
5: 后
4: 咧。白色啦，
3: 水饺皮唔系白色。
5: 我而家要形容个脑海喺度谂紧有影像系点样啦。
4: 佢形容俾啲听众听，惊佢误导咗。系啦，咁跟住用水饺皮包住嘅水饺，系白色嘅，
5: 唔系包云吞，包水饺吓，唔系云吞皮，唔系云吞皮包水包水饺。
4: 咁跟住咧，就攞呢个冰皮月饼嗰个模去吸出嚟，系一个月饼模月饼样嘅水饺。咁我见。
5: 得意喎！
4: 我見到啲人咧就咁整完之後，勁
5: 大
4: 個，成個手掌咁大，
3: 即
4: 係
3: 要煲到好熟先至可以食貨咁。
5: 一粒包嚟嘅咯，變咗係
3: 就似包
5: 嘅。你叫水餃啊？
4: 我都唔知
5: 點食啊！我想知道，係咪刀叉食啊？要
4: 我諗你可以啦，因為嗰成堆係
5: 噴水啊！
4: 成堆喺嗰個碟度一下咁到個鍋裏邊煲喎，咁哇咁啊！你煮成十幾分鐘，跟住嗰啲水餃全部都實滴滴，
5: 入邊冇好難熟咧，
4: 係好難熟。
5: 其實可以煲完之後咧，滾完水咧去煎佢咧，
4: 啊
5: 煎餃咧
4: 都得嘅，
5: 嚇煎餃。
3: 滾完水跟住
5: 煎餃咯，
3: 佢
5: 都有啲煎包煎餃都係咁樣啫嘛，煮完之後煎佢。
4: 但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又好inspire 到我，原來大家嘅創意真係好犀利。我每次睇親呢啲暗黑料理啊，同埋呢啲創意料理，我都覺得好好笑嘅。
3: 即係啲外國人佢諗到出嚟嘅。
4: 我諗其實佢唔係 local 或者外國人諗啊，我見到係啲中文字嚟嘅。但係呢個
5: 有咩特別講嚟講下？
4: 呢個創意料理真係好有趣。
5: 有冇啲其他特別嘅料理你見到咧？好創意嘅，
4: 我見真啲嗰啲暗黑，
5: 食唔食得嘅真係，
4: 有啲暗黑創意料理係唔食得嘅。
5: 講嚟聽下都，
4: 但係頭先嗰個應該係食得嘅，只要煮熟啲啫。
5: 之前我應該得嘅。
4: 我見過有啲人係講整炮谷啊，但係就係整炮谷，佢唔冚鑊蓋，彈到周圍都係啊，跟住又唔知加可樂，再加啲奇怪嘅，你平日嗰啲用嗰啲食物。咁所以嗰啲創意料理係笑唔停，但我已經唔記得嗰啲係咩創意料理啦。
5: 哇！如果為咗係拍片咁樣，真係有排清理喎，係咯，除咗浪費食物之外，
4: 同埋
5: 拍谷
4: 紫色嘅麥皮咯，我好記得有，即係整一啲變色嘅奇怪麥皮咯，即係是但你諗到啲咩材料抌落去，然後煮麥皮咩嚟嘅，你諗都唔開胃嘅嘢咯。
5: 真係食俾你睇咧？
4: 冇啦，淨係咁黑料理黑噶嘛。
5: 我唔知有啲咁嘅嘢睇嘅。
4: 可能我睇开啲嘢都唔系好正常。
5: 哦，得咪你要 send 啲 link 俾我啦。
4: 竟然系咁嘅，
5: 唔正常，系咯，
4: 好有趣。
5: 应该会几得意咯，吓我咁我可以同佢斗煮下啲有啲咩特别嘅idea 嗰啲饮嘢嗰啲食嗰啲食嘢啊。
4: 但系你食嘢唔系好健康嘅咩？
5: 哦，咁啊系，咁健康都有可以好奇特噶嘛，好有创意噶嘛。
3: 我想到有一个很创意，我之前呢就跟啲小朋友啦，就是我啲学生啦，认识颜色，天然嘅颜色，我就拿了火龙果皮嚟榨汁，跟住就扣火龙果皮，
5: 火龙果红色嘅喎，
3: 红色嘅，
5: 红喎吓，
3: 系啦，跟住就扣啲奶，跟住我话喂好好饮啊，大家都一定要饮啊，因为唔想嘥嘢嘛，跟住俾佢哋试下啲新嘢啦，哇，大家饮咗一滴。大家都話好難飲，
5: 好難飲。
3: 然之後我咧，咁我作為老師咧，
5: 有咩味啊？火龍果好似唔係好重啫嘛，係咪？
3: 好生嘅味道，係啦。跟住全部都係紅色嘅，即係有啲紅。
5: 主要個顏色係咯。
3: 跟住咁我咧，為咗呢個活動亦都要影相啦，影佢哋 portfolio 同埋嗰日事記錄啦，俾啲家長睇啦。啲家長 O 曬嘴，個個打嚟問我咩嚟㗎呢個？
5: 飲完之後就成口都好似染曬紅色。
4: 你呢個創意料理都幾有趣喎！
5: 係咯，仲俾細路仔飲啊，係。
3: 係啊，大家都有飲嘅。
4: 呢個係咪萬聖節活動嚟嘅？
5: 就係咯，唔使化妝啊，成。
4: 你擺幾滴喺個口度都幾有意思喎，唔係因為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係因為我以前有隻狗啦，咁我隻狗比較餵食嘅，咁我種嗰棵士多啤咧喺我誒露台嗰啲位，
5: 屋入邊嗰只，
4: 佢唔
5: 同一隻，
4: 你都係講係鎖喺屋企嘅，佢唔會自己，唔係嗰只，不過係我以前養喺香港養嘅一隻狗啦，咁我擺咗露台有棵士多啤梨喺度啦，然後佢聞到好香 ，jap 咗一啖。咁嗰士多啤梨冇咗一半，冇咗半忽啦。咁开头我唔见嗰棵士多啤梨喺出边嘅，我就见到我只狗嘅啫。见到我狗嘅嘴角咧有一撇嘢红色咁样，就好似头先阿烧卖讲嘅红色液体咁样嘅嘢啦。然后但系我只狗系啡色噶嘛，咁啡色都睇到红色就好惊噶嘛。
5: 真要流血啦，妹！
4: 发生咩事啊？你做咩个口损咗噶？咁所以当我
5: 兽医，
4: 所以我当我听到头先阿烧卖咁样讲。红色的液体拿来喝我听完之后咦这家长应该真的很震惊。
5: 就是咯。
3: 会。
5: 有时如果回去不知道他是有喝过什么东西吃过什么突然见到这样就吓亲。
3: 等他有变异的时候屙出来的时候又见到哇这样粉红色什么东西。
4: 还有粒粒黑色的东西
5: 真的创意真的。
4: 你有没有被人投诉嘛
3: 我校长问我什么事问我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
5: 火龙果的
3: 创意。解释。
4: 不过我都记得我试过大学做一啲兼职咧，我去教小朋友整嘢食嘅。咁然后咧咁啱嗰次，我有时会教佢整蛋挞啦，咁亦都会教佢整一啲包饺子嘢，即系唔系真系包嘅 exactly， 只系将佢黐埋一齐啫。咁因为里边咧有生嘅肉类，跟住有家长话啊，其实有生嘅肉类都系最好唔好喺呢个教小朋友嘅兴趣班里边整。咁所以有时候。無奈的你可能你很想試啲新嘢，或者你想他哋有一些涉獵啲新嘅事物的時候咧，有很多限制喺度，真嘅呢個又。
5: 好啊，不如我哋依家企起先好嘛？頭先都一連續講咗幾耐下喎。
4: 我笑咗好耐啦，你快啲快啲，等我休息一下先啦，
5: 係咩？哦，你頭先講啊嘛，咁我哋依家或者聽首歌先啦，跟住一陣間我再繼續翻嚟傾啊。

0: 依就是最丰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1: 唉，呢个礼拜有咩玩呢？
2: 唔知道想去边，咁就要听下 Brisbane 有乜搞。
0: Hey, 我哋三位又翻嚟啦，今晚有新地沙拉同埋烧麦啦。头先我哋就讲咗几多系关于可以喺香港
3: 同埋 Brisbane 都有嘅，唔系
0: 工作方
3: 兴
0: 趣啊？系啊，有咩分享啊？我哋讲 What's on Brisbane 之前，你讲埋。
3: 嗯，不是应该讲啦，
0: 一直这样讲啦，
3: 系
0: 啊，因为应该我哋要快啲讲埋嚟紧有啲咩节目先，咁啊，呼吁一下啦，我哋下个喺礼拜日。

0: 10月4日下昼咧喺 Sunny Bank 嘅中争会啦。咁我哋314呢个有个群队就会举行个圆游会嘅。咁有兴趣要参加嘅话咧，到时会有玩游戏啦，有呢个主食示范啦，亦都系啱一家大细去参加嘅。有兴趣或者想攞多资料嘅话咧，就欢迎喺 4EB 嘅中文组嗰度留言。咁我哋就可以同你联络噶啦。咁同埋阿莎拉，你话就有啲咩活动啊？头先你 send 咗出嚟睇下先，花节系嘛？
1: 其实土温花展咧，喺上个礼拜已经有人去睇个 parade 嘅。
0: 系啊，我以为净系得上个礼拜，原来今个礼拜我都听到有人讲，有都有去睇。
1: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以前住土温巴啦，咁所以我之前嗰几年都会去土温巴花展嘅。咁系 exactly 有一日咧，系会有 parade， 即系有啲花车巡游啦。不然的话，其实你就咁去，佢有几个公园，譬如 Queen Park 啦，
0: 系，
1: 同埋好似咩 Bank 唔记得咩 park， 总之有几个 park 咧，你可以睇到好多花。咁甚至佢哋会有 set up 个摩天轮啦，有其他游戏，即系少少简单机动游戏啦。
0: 哦，即系啲机动游戏嘅都
1: 好简单嗰啲，即系你唔会 expect 好刺激嗰啲。唔刺激嘅，
0: 系轻
1: 松嘅，可能有啲好简单嘅小火，即系好简单嘅啫，嗰日真系。跟住会有花，
0: 即系你唔觉喐紧嘅坐上去。
1: 可以咁形容
0: 嘅，
1: 好慢嘅，因为真系。咁跟住附近有一个巴士车站，火车站咧都靓嘅，喺嗰个时候去睇都好睇嘅。仲有。我想一定要去就是在 USQ 里面的 Japanese Garden，你有去过？那里很漂亮，你有去过？
2: 超漂亮，
1: 你那阵
0: 熟我呢个名字，
1: 因为它里面有些好像日本的庭园装置啦，或者个布置啦，在 USQ 里面 ，Uni SQ 而家叫做，它有个 Japanese Garden，
0: 系
1: 咁唔使俾钱入去睇就得噶。
0: 喺边个地区啊？
1: 都是土安吧，
0: 都是土安吧，
1: 系啦，佢又翻嚟啦。
0: 我以为谂紧系
1: 佢又去咗
0: 啲 Brisbane 嗰度，
1: 其实佢已经去咗土安吧啦。
0: 哦，一直都喺土安吧嗰度。哦，咁睇咩近啲嘅啫吓。
1: 咁跟住咧，佢就会佢喺呢啲时间咧，啲花咧开得比较茂盛啲。咁有啲白色花嘅树，有啲粉红色花嘅树，你去个感觉咧就好似真系去咗日本咁样。
2: 系啊，我都记得系啊，同埋佢有条小桥嘅。同埋佢有條小橋嘅，就好似日本嗰啲橋咁樣咧，紅色拱形咁樣，咁就好有日本嘅詩情畫意。大家可以著和服過去影相啦。
1: 其實有一次我記得咧，我係見到有人著啲古裝過去影相嘅。
2: 哦，即
0: 係應該係可以，或者著嗰啲叫咩啊？日本人著咩啊？
1: 和服啊嘛，
0: 係啊，和服。
1: 是，但我就不是见人穿日本和服，见穿古装，即是中式古装，讲真的。
2: 旗袍啊，或者
0: 是很
1: 类近那些。总之不是我们现在比较 fashion 那些，我觉得在我眼中是古装。
0: 他那边有没有租一些服装？
1: 没有，没有，
2: 要自己带。
1: 没有，没有。我想那些人是去到自己换的。但是很有趣，你见到有人穿一些那么特别的衣服，是拿着把遮，拿着把线。会不会
0: 结婚相呢？
1: 呢個係一個好嘅考慮嚟嘅，點解佢又拉到落去結婚啊？
0: 都唔一定
1: 係
0: 結婚，
1: 都
0: 先聽你講話準備有人結婚啊嘛，係嘛？我唔知喎，
1: 發生咩事？
0: 唔係我，但係我聽到有人要結婚啫嚇。邊個咧？我唔知啊，即係建議一下啫。如果有人要，都唔一定要結婚先影相嘅，係咪先？你高興你。是但冇啊，是但揾個人，
1: 一齊影張相啫，
0: 咪就係咯。
1: 其實去土屋文影相，任何原因都得嘅。OK， 我哋講下個活動先。
0: 好啊，係咩活動？
1: 其實個活動去到10月5日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想真去影相咧，10月5日前去啦，因為5日之後咧，佢就會收起曬嗰啲好靚嘅花噶啦。你淨得翻 Japanese Garden
0: 收佢邊嚟花？
1: 我想它开始凋谢，所以它就会清了它。
0: 哦，
1: 明白。因为那些花其实你不是真的在那个位置种的，有些是摆过去那里。它是在花展前的时候呢，即是掘返那几个好像 garden bed 那样去装置返那样。所以有些不同的。
0: 看一定那段时候才有看的，是不是
1: 那段时候最灿烂。当然你都会有一些譬如去观景台的位置都有得提花，但没有那么多那么靓那样。始终都是暖的季节，都是这个时候睇日啱啱好嘅，咁如果完咗呢段時間之後咧，可能你要等到10月尾近11月嘅時候再去就睇 Jacaranda 啦。咁佢就亦都係另一樣嘢啦。
2: 我諗住影翻畢業相啦，開花季節，因為我二月畢業嘅，但係嗰陣時就冇乜點樣開花，等到10月再影。
1: 你會唔會買件袍，即係買咗個畢業袍咧？如果係
2: 唔會，
1: 即係都係租嘅，
2: 諗住租係啊。我見到網上啦，15澳紙一日。
1: 哦，好贵喎！
2: 你嗰贵啊？系咪？我仲谂住觉得平添。
1: 即系我嗱，因为如果喺我眼中，但系你冇话限要你租最少几多日咁样噶？
2: 冇啊，一日都 OK。
1: 哦，咁啊，咁就好平咯。
2: 嗯，
1: 因为我嗰阵我毕业，我哋租我咁 bachelor 毕业咧就唔使钱嘅，我 bachelor 我间学校。咁、但系到之后读书嗰啲咧，佢要再租，即系其他学校啦，就要你租一租已经要钱咯。咁所以我觉得。要俾钱嘅，跟住我就冇租到啦。
0: 嗯，
1: 所以我 bachelor 就觉得唔使钱好开心啊，但系一去到俾钱，我个价值就谂即刻，咁就好贵啦。但系如果你话一日都可以咁，就真系喺翻度啦，喺翻度。有冇咩心水去边度影相啊？
2: 谂住去 UQ 佢嗰个 building 好靓啦，跟住有紫色花花 Jacqueline 噶，
0: 嗰度都有好多紫色花系嘛？
2: 好多
1: Jacqueline 好多啊，如果 UQ， 但系二月。
0: 是什麼月份呢？二月是沒
1: 有的，二月應該少一點是
2: 吧？我想著十月拍的，我等了半年
1: 了。哦，十二月，哦，特意的。
2: 十月，
0: 十月，即是下個月，即是接下來
1: 了。哦，我等了，
2: 是的，我等了半年。
1: 嗯，終於到了這一
2: 天。
0: 是的，UQ最多啊，你說。
2: UQ 和 New Farm， New Farm
1: 很多，是 New Farm 很多，其實，
2: 但 New Farm 是沒有什麼 building， 它city 景是很漂亮的，但是如果大學的畢業相就去大學度影。
1: 如果另一個我見即除了 UQ， 我想另一個我覺得會漂亮可能是 Born U， 因為我聽過朋友說 Born U 都會有機會有很多 Jacaranda， 但 Born U 就是 Gold Coast 那邊，
0: 因為有湖是吧？
1: 我就冇去過 Born U 咁遠，但我聽朋友講話 Born U 嘅Jacaranda 都可以好靚。咁啊嗰陣個朋友係住緊 Gold Coast， 所以佢就話：不如你嚟 Born U 呢邊影相嚇。我住緊 Brisbane， 你叫我去 Born U， 但佢講到好似好靚咁。但係如果你唔嫌遠都可以考慮多個景點。但係如果覺得其實 UQ 都夠咁，
0: 以前好似去過 Born U， 但係行但係又唔覺有冇花喎，就冇留意喎。
1: 系啊，
2: 都要撞正个季节，就系、十月、十一月佢哋先有。
1: 但我谂，即系要有建筑物咧，先感觉到嗰个毕业嘅气氛出嚟。
2: 系啦，有啲校园风咁样。
1: 咦，要带道具去嘅，影毕业相要带道具，
0: 例如
2: 咧，眼镜啦，
1: 系咯，
2: 系咪啊？书
1: 板咯，
2: 系啊，攞个苹果咁样咯。
1: 都好喎，蘋果啊？點解會攞蘋果嘅？你讀咩科噶？
2: 我
0: 真嘅蘋果啊！
1: 佢讀物理嘅係咪啊？
0: 紅蘋果定青蘋果啊？
2: 但係呢個你唔覺得係即係好似教育要有嘅嘢，攞個蘋果出嚟 A for Apple 咁樣，因為 A for Apple。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他教物理，所以他想着攞苹果嘅，
0: 即系俾啲咩系咯？嗰啲你嗰啲叫咩毕业帽啊？嗰啲叫咩服装？我都唔系叫咩名。
2: 毕业袍啊，
0: 毕业袍系啦，毕业袍。跟住你攞个证书咁样影啫嘛，边有咁多道具嘅啫？我哋
2: 咁我而家当时嘅年代，
1: 而家后生噶嘛，
0: 咁啊系苹果真系，到时记得 share 啲相出嚟我睇下。
1: 我带棵白菜同你影相，
2: 好有创意，系真系。
0: 西兰花好冇？
1: 好啊，
2: 收西兰。
0: 就揾啲colourful 嗰啲啊，
1: 白菜几好啊，青椒都唔错，红黄绿三只咁冻喺度，
2: 真系得意啊，仲可以食添，
1: 咬住添系嘛，
0: 呢个几好睇。咁除咗花展咩可以睇啊？
1: 喂，咁除咗花展之外咧，其实嗱，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嘅，咁其实我哋仲有布偶展喺个哥麻嗰边啊，咁系9月12日啦，到出年嘅4月18日都有呢个布偶展，咁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包括啲电影嘅。嗰啲布偶公仔啊，當中我最出名識嘅就係芝麻街咯，因為嗰啲 puppet 咧，即係嗰只 Big Bird 啊、Cookie Monster 啊，仲有 Elmo 嗰堆東西咧，你應該可以喺裏邊
0: 幾特別喎！呢個地點喺邊度啊？
1: 喺哥麻，咁呢個
0: 即係距離幾遠啊？
2: 即係 Gold Coast 嗰個係
1: 咪？唔係呢邊
0: 哦，哥麻 OK 嗰個地遠
1: 嗰
0: 度得，
1: 咁所以呢個又可以去睇下啦。咁當然要俾錢啦，咁自己去。睇翻你嗰、那個係啦，買飛啊入場嗰啲啦。咁另外10月係咪有個活動新地你可以推介一下咧？
0: 十月份先咪講咗咯。
1: 你講咗嘅咩？
0: 係啊，即係開始講咗啦。
1: 十
0: 月四號、三月四號咯，就下個禮拜日咯，再講一次咯，園遊會。
2: 講多次好啊。
0: 係啊，園遊會咯，咁要參加嘅咪揾我啦，或者喺個群組度留低聯絡方式啦，咁我就可以同你講點樣參加噶啦。仲有啲乜嘢？頭先你唔係話個啤酒節咩？
1: 10月10日咧，11点到。是朝早晏昼十一点到夜晚十一点有个啤酒节嘅，咁就喺翻 Brisbane 嘅 German Cup 嗰边，咁即系呢个 Kangaroo Pond 附近啦，咁就会有一个啤酒节活动，咁大家可以 register 翻，然后再去报名嘅。
0: 其实呢啲啤酒节咧，我听到好多年噶啦，但我好似都冇去参加过，我系整喺 Facebook 或者网上咧就见到佢有 po 翻出嚟，好多人系着啲好有特色嘅德国 嘅服装，
1: 嗯，传统嗰啲，
0: 传统嗰啲系啦，即系好似黄黄地色嘅系嘛，吓米色黄色咁样，吓好似宫廷嘅色有少少似，咁跟住就系好似饮好多啤酒，咁其实做啲咩活动咧？我唔知边度有去过，你哋有冇去过？
1: 嗯，我就冇去过，但我见到人咧，有时系嗰啲相咧 ，po 住好，佢拎住好大杯、好大杯嘅啤酒，跟住几系几杯，一个女子拎住几杯好大杯嘅啤酒，然后捧过去捧俾啲客人，好开心咁。
0: 饮
1: 几
0: 耐
1: 咧？
0: 嗰啲系几 lit 啊？系
1: 我谂都可能一啲露两 lit， 我见到有啲惊嘅，因为我自己连水都唔会饮到咁多，
2: 系啊，
1: 点想象可以饮咁多
0: 啤
1: 酒啫？
0: 吓，
2: 即系要 share 三个人先可以饮得晒，
1: 系咪要攞饮？管三个人食，
2: 同埋佢啲咸猪手系好大嘅，即系一个人真系食唔晒，一定要 share。我有去过食嘢，但系冇参加过啤酒节。我记得有食嘢喺晏昼时候，又系撞正，可能有啲沙会啊，跟住台上面咧有啲人跳舞啦，但系台下都好有气氛，系啦，可能佢会播啲歌咧。
0: 佢地点喺公园度啊，喺边度？
1: 诶 ，German Club 啊，
0: 哦，
1: 即系个德国会啊，佢哋
2: 加白啊。
1: 佢呢度写系 Kangaroo Point， 我谂近嘅，
0: 系咪都要买飞又系？
1: 要买飞嘅，
0: 嗯嗯，OK， 跟住去食嘢饮嘢就另外啦。希望佢有啲
2: 跳舞啊、唱歌啊、识下朋友咁样咯，
0: 娱乐 live entertainment 咁样啦，系咪？
1: 嗯，冇错。
0: 或者下次咧搵年睇今次佢到几号啊？
1: 呢个系十月十号嘅，
0: 哦，一日就得。
1: 佢另外前前后有其他活动嘅，咁你可以睇翻。睇翻佢哋嗰个呢个十月十号星期
0: 六
1: 嚟嘅，你可以睇翻之前之后佢有其他活动。咁呢日咧咁啱佢就系啤酒节嘅其中一个活动嚟嘅。
0: 吓吓，嗯嗯，好啊。咁仲有冇其他活动啊？睇下头先你 po 出嚟先。
1: 嗯，
0: 差唔多就呢几个啦，系嘛？啊 ，pickleball 个咧咩回事？
1: 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十三至十八号嗰个比赛嚟嘅，
0: 十月份嘅。
1: 系啊，因为佢呢度写翻其实系 Australian Pickleball Cup。2026啦，
0: 你有冇去睇啊？
1: 我冇去睇，未去睇，未谂住去睇。同埋嗰段时间，我应该已经去咗
0: 香港
1: 啦。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就喺上网 search 翻，因为咧佢呢个应该系一个比赛嚟嘅，你系去睇比赛嗰啲嚟嘅。
0: 嗯，系。OK， 好啊，多谢分享，莎拉。
1: 系，唔好客气。
0: 系啊。
1: 喂，我想讲咧，系咪嗰个有个叫 Gafton 啊？
0: 吓。
1: 佢咧嚟紧有个 Jacaranda Festival， 即系如果你哋嚟紧系去唔到 Toowoomba 花展，或者你未必去到头先其他喺
0: 呢个有机会去
1: 呢个，我觉得去得过，因为咧佢呢个地方
0: 咧，
1: 佢每年咧都会搞个 Jacaranda Festival， 系真系 exactly 系好大型，成个地区佢你当好似细 suburb， 全部都系 Jacaranda 嘅花，佢都好盛大。
0: Grafton 先啊，离几远话？
1: 有啲远嘅，不过佢离 Brisbane。好似揸两三个钟车噶都要。
0: Grafton 佢直情系属于新州咯。
1: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有兴趣，其实可以去当去旅行咯。我记得我上年嗰个叫我去 Gold Coast 帮住影相嗰位朋友系话，喂，我谂住去嗰度影相吓，我望一望揸两三个钟头车嘅，然后佢话其实咧佢哋会去嗰边去过夜啊。过两三日嘅，所以佢去到咁远系有原因嘅。咁样即系唔系一个短旅行，一个小小地嘅旅行
0: 嚟。系咯，不过你香港未翻嚟又
1: 未翻嚟，
0: 如果我哋组团去，冇计啊！你一定会挂住噶啦呢个。
1: O K，
0: 唔使讲呢个。
1: 好，我哋可以转移话题啦。
0: 好啊，咁呢个就活动啦。头先你讲话有啲咩未讲完话工作坊啊？喺边度啊？
1: 工作坊。
0: 哈哈。之前因为开始讲话讲完咗 Watson Brisbane 之后，你话仲有一啲系活动。是可以参加的，是香港定哪里？你 Brisbane 还有那些工作坊或者兴趣班可以参加的，未讲完的，你说你想想。
1: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是吗？刚才我以为你想讲的。没
1: 有这个想法。
0: 是吗？那啊，烧麦呢，你这边除了瑜伽，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这边参加兴趣小组啊？这样。之前讲的都是香港那里。这里好像没有那么多元化，是吗？少一点 Brisbane 好像。没有那么奇特的。
1: 点样奇特呢？你想
0: 奇特好似你讲话咩麻雀啊，可以有颜色啊，或者啲特别嘅一啲活动咁样咯。
1: 呢边会少啲啊，因为始终佢真系啱啱我讲嗰啲，譬如麻雀有颜色嗰啲，真系集中系香港特色嘅嘢。反而我谂你就算要喺度买副麻雀，都唔系。当然而家会易啲嘅，因为我讲紧可能一年前咧，我要喺度谂住买一副麻雀咧，我系发现好难嘅。
0: 吓，唔系啩？你唔系去唐人铺买到咩？
1: 咁我冇，
0: 我唔
1: 记
0: 得
1: 我
0: 之前
1: 我冇特登行去买嘛，跟住而家我发现喺 K 记都可以睇到有副， 几十蚊嘅啫，仲要
0: K 哦系咩？
1: 好平嘅
0: 吓 ，K 嘅都有啊，
1: 系啊，
0: 麻雀都有。
1: 因
0: 为
1: 我之前就系谂住一定要去唐人铺买，同埋好贵啊，
0: 好正式嘅系。
1: 跟住仲要系张台好大张，我搬唔到嗰啲啦。咁、
0: 啊、
1: 但系而家
0: 有冇麻雀台啊？
1: 而家 K 嘅都可以买多张诶。一个 frame 一个木架，咁佢里边咧包埋麻雀，细细粒嗰啲咧，你住细细细版嘅麻雀咯。咁所以我觉得创意嘅嘢咧，可能第日会有，但系而家呢刻Brisbane 冇呢个
0: 系咯
1: 咁样香港文化嘅创意。
0: 我 K 嘅连即系你除咗麻雀之外，铺喺麻雀台上边，即系你四方嘅台啦。跟住上面嘅嗰个板，佢都有啊。
1: 佢就得嗰块板啫，
0: 板
1: 嗰张台就冇嘅。张台我试过有
0: 系咯，
1: 朋友喺另一间铺头买，亦都有朋友系网上买。
0: 吓、
1: 咁但系嗰个就会是
0: 卖家私嘅地方或者
1: 系啦，嗰、那个价钱有啲唔同。因为我喺 K 记买嗰个就好平嘅。咁我朋友买嗰个咧就会系台，系一张麻雀台，折合麻雀台，
0: 系啊系啊，
1: 再加副麻雀咯。
0: 嗯，
1: 咁但系呢啲都系。呢段時間可能一年兩年，我先見到、哦、原來比較親密。
0: 嗯嗯，
1: 咁但係我哋呢邊好似嗰個文化未去到，好似
0: K 記都有，係咪因為本地人士都開始非亞洲籍人士都開始喺度玩緊麻雀咧？
1: 或者咧，因為我試過係做長者服務喺土灣白做嘅時候，有個老人家同我講。
0: 嗯
1: 咦，你中國人樣嘅喎，你似係識玩麻雀嘅喎，不如你同我玩麻雀咯。我話麻雀係一個四人遊戲。
0: 咁佢識唔識打？
1: 佢識打嘅。
0: 佢亦都有麻雀。
1: 佢跟住就問我：你識唔識打啦？佢自己有。
0: 嗯嗯。
1: 我話得兩個人玩唔到嘅。
0: 就係咯，二人麻雀咯。
1: 咁有趣，我唔識啊，你識嘅？
0: 好耐之前試過。
1: 哦。
0: 我媽咪打過好似，因為嗰時唔知係湊唔夠人定點樣。
1: 但係點樣兩個人玩咧？我想知道下喎。
0: 我都唔記得咯。好似咪攞起咪搭两盘定点样，我都唔记得咗点玩啦。系啊，你要玩过，你梗有方法嘅。
1: 系咪两个人做晒四个人嘅角色嘅要？即系我要做完上家再做埋下家咁样样噶？
0: 呢个未试过，
1: 好创意。因为我咧，其实呢排我睇埋啲嘢都系无聊嘢啦。譬如我会谂下啲人点样整灯笼嘅，即系我未唔系今年整。跟住其实头先都有同阿烧埋分享就系、是，我见到有个人咧就攞环嗰啲叫咩啊密实袋，透明嗰啲咧，里边装个灯仔咧，跟住攞支竹吊住佢就行咯。所以当你讲创意呢样嘢咧，我就谂起。点解灯笼可以创意到咁有趣？
0: 即
1: 系
0: 好似三文治袋咁嘅嘢，
1: 系啊，
0: 跟住有个灯，
2: 系
0: 咩灯啊？
1: 佢摆啲好细嗰啲 LED 灯咧，抌落嗰个密实袋里边咯、
0: 啊。
1: 然后攞条筷子，跟住
0: 蒙蒙地嘅啲颜色又
1: 少少啦，跟住就
0: 好朦胧嘅感觉，
1: 好有趣啦、
0: 啊。我见到
1: 另一个创意东西咧，我就系近排忽然就见啲人攞嗰啲M 记纸袋，即系 take away 嗰只纸袋咧。又是抌嗰个 LED 灯啲灯落去啦，
0: 透到出嚟嘅，
1: 少少透光咁就行啦，甚至乎攞嗰啲外卖嘅嗰啲 burger 嘅盒咧，又系放个灯。
0: 边度买啲 LED 灯啊？
1: 我谂佢哋似嗰啲好细，我谂网上买都得。
0: B 字头裤头嗰啲，
1: 网上买都有噶嘛，几蚊粒嘅啫嘛，
0: 有五金铺都有系嘛 ？B 字头
2: 系咪即系最近经济都好差，大家都唔想去消费 ，even 去买灯笼都唔想再俾钱，所以自己自制灯笼。
1: 我啱啱再见到一个好创意嘅灯笼，呢个创意灯笼系攞一个
0: 樽嚟噶，
1: 传统中药乜乜琵琶露
0: 哦，
1: 嗰个樽咧，然后咧转咗个窿喺个盖顶啦，然后喺里边装盏灯仔啦，攞条筷子撩住嗰个盖顶嗰条铁线咧，
0: 佢
1: 自己整铁线咧，
0: 好辣手咯，
1: 佢攞条铁线掹住啊嘛，
0: 爆嘅咩个玻璃？
1: 唔知佢啊，可能里边嗰啲系灯嚟嘅啫，唔系火嚟嘅。咁、原来而家啲创意咧，除咗创意料理咧，创意灯笼都好多元化嘅。
0: 真系啊！依家你讲起咧，真系依边嘅 Brisbane 又好咧，澳洲好咧，你好少见到有灯笼，系咪
1: 啊？冇啊，冇乜。
0: 你一讲醒起，我好似一盏灯笼都冇见过。
1: 我唔觉眼咯，
0: 你有冇见过灯笼啊？
1: 你可能见到。
0: 完全冇啊！
1: 亞超會有機會有一啲好傳統嗰啲風琴式接嗰啲燈籠扁嗰只咧，
0: 即街度冇人攞，你公園又好，你街度好，餐廳好，你唔見有燈籠喎。
1: 我唔覺啊，嚇，所以又冇啊。佢頭先你講
0: 氣氛真係唔一樣喎，嗬。
1: 創意啊，真係有啲唔
0: 係。諗翻起香港以前嘅時候咧，香港住咧真係嗰時住個地方望落去，譬如話喺公園維多公園咧，真係成個草地嗰邊咧，全部都係一點點。都是灯笼嚟嘅，
2: 同埋佢会整嗰啲竹棚咧。
0: 依家香港系咪仲系咁样咧？中秋节 我唔知喎，因為頭先香港幾時去過香港抽獎都係咁樣，
2: 都係
0: 即係公園都係咁樣嘅。
1: 頭先我記得我見到，唔係我唔係頭先見到啦，我見到啲社交網站有啲唔同嘅屋邨咧，佢哋可能一批居民咧就會集合埋一齊去佈置佢哋嗰個屋邨啦。譬如佢哋可能係一啲系咪叫井字型嘅屋苑咧？佢哋会喺中间嗰个通风位咧拉绳啦，然后穿起晒啲灯笼，点着晒灯。我谂佢里边嗰啲唔系蜡烛灯笼咧，应该系就咁普通
2: 嘅灯，
1: 普通灯仔嗰啲啦。咁然后夜晚点着咗佢哋之后咧，咁变咗你中间嗰个风天井位咧就好好多几个灯笼咧着住咗，好靓，好有气氛。其实喺香港呢个啲气氛都真系做得几好嘅，我觉得。
0: OK， 好，不如我哋而家企企先好嘛，跟住我哋听下歌啦，轻松一下，跟住我哋翻嚟就再讲其他嘅啲题材，好唔好？
2: 好，
0: 饮啖水先啊，烧麦。
2: 好。
0: 好。

0: 好啦，我哋几位又翻嚟咯。依家我呢个环节咧，其实都系算几耐冇做过嘅，就系呢个系咪你杯茶？之前咧系试过好多次，我就话啊，我哋要讲一讲，因为咧好多题材咧讲下咧就都唔够时间可以有呢个topic 嘅。咁你哋嗰方面关于啲心理测验系咪好耐冇做过咧？几耐对上次？
1: 我开咪比较少用啲
0: DJ 系咯，
2: 两个月啦，两个月冇做过，
0: 两个月系嘛？
2: 好期待你嘅心理测验。
0: 之前系你系同边个拍嘅时候有做过心理测验？
2: 牛杂啊，
0: 麦丸，牛杂啊系，
2: 系
0: 咩？哦 ，OK， 好，我就都好耐冇同佢夹过啦。嗱，咁呢个咧应该系教足时候，我都唔记得系已经 ChatGPT 啊，定网上一啲嘅爱情心理测验嚟嘅。咁呢个可以大家一齐去做下嘅吓，咁亦都冇乜难度嘅，其实个个都系可以答到嘅问题。OK，
1: 系知道
0: 系啦。咁呢个咧，我第一先好啦。第一条问题，如果你一日工作或者生活得好攰嘅时候，你最希望另一半点样对你咧？
2: 等先，呢个系插啲乜嘢噶？
1: 吓，這
0: 个爱情有选择题系啦。這个题目這个题目嚟嘅啫，即系你翻工啦。生活啦，工作啦，好死攰。咁你最希望你另一半点对你 ？A 静静咁样陪住我，你听晒所有 A B C， 佢好似 A B C D E 好多。A 就静静咁样陪住我啦，唔使讲太多嘢嘅。OK， 咁你听到觉得系适合你嘅咧，你就记低啦。B 会主动问我发生啲咩事，跟住好认真咁样听我讲。咁 C 咧就系带我出去食啲好嘢。玩一下，等我开心翻嘅。再嚟 D 就系帮我处理一啲实际嘅问题，例如安排嘢啦，解决麻烦咁样。咁 E 仲有一个咧就系你会希望佢可以抱下你啊，同埋叫咩啊？锡下你啊，或者俾身体上嘅一啲嘅，即系可能啲人会中意揽下 cuddle 咁样嘅吓。咁你 A B C D E， 你讲你通常边个系比较符合啲？你希望另一半会怎样对你呢？
2: 可能是听我讲。
0: 哦，听你讲。
2: 是啊。
0: 咁啊，莎拉呢？
1: 哦，其实可以不用讲嘢，在旁边坐就得。
0: 即是不要吵住得了。
2: 即是陪住你啦，所以是 A。
1: 可以是。A 到已经够，因为我自己会自己处理我自己的问题。我感觉上我自己处理，或者我处理不到的时候，我不用去处理。可能是这样。
0: 莎拉揀个项目，它里面有没有的？
2: A 咯，就
0: 系 A， 就
2: 系
0: A 啊！
1: 我竟然会拣咗一个冇嘅项目，其实我
0: 就系咯，我听紧，因为
1: 其实佢想拖延时间，
0: 存唔存在都冇乜所谓噶嘛，我以为听讲嘢
1: 系。咁嘅你咁对我嘅，
0: 系咯，所以咁啊，生一个 A 啦，静静咁陪住你，就唔使讲太多嘢咧。你系需要一个陪伴型嘅伴侣嘅，咁你会好重视安全感同埋存在感啦。有时候对方唔需要解决问题，只要你身边咧就好足够，好似我咁样。
1: 系知道明
0: 足够啦 ，OK。
1: 我要同翻听众讲声，其实我对女士冇兴趣。
0: 咁都系得好吓，呢个烧卖
1: 转移咗题目即刻。
0: 烧卖，你系听你讲系嘛？
2: 系啊。
0: 主动问你发生咩事，认真听你讲。好，你系需要一个理解型嘅伴侣嘅，咁你会希望另一半真正明白你嘅感受，而唔系只系表面嘅担心。不关心系担心，
1: 表面担心唔得嘅。
0: 咁其实我头先我都未谂，我睇完之后都未谂。
1: 你不如而家谂一先啦，不如。虽然我都觉得有机会，
0: 我
1: 会
0: 有
1: 几
0: 个，都我觉得。
1: 你谂第一个选择啊，不如。
0: 我觉得A 啊 B 啊，唔系真系。
1: 你拣晒 A B C D E，
0: 真系 A B C D E。
1: 喂，你嗰个全能，你应该系 F， 即系全部都要咯。
0: All of the above 咯。
1: 系啊，你系 F 咯。
0: 系啊。
1: 嗱，得咗。
0: 嗱 ，E 其实抱下锡下都唔错嘅，咁呢个你就需要亲密型嘅伴侣嘅。
1: 但你未讲 C 同 D， 你就讲 E 啦，即系其实你心里面想要 E
0: 嘅。系咯，我哋讲紧呢个。
1: 咁你就继续讲 E 啦，不如。
0: 吓，咁呢个就系即系你感受到爱嘅重要个方式啦。咁 C 咧就系带你出去食好嘢，玩下，咁啊开心翻嘅。咁呢个你需要一个活力型嘅伴侣吓，咁你希望感情咧系可以令人开心啦，有新鲜感啦。就唔系沉闷同埋一成不变嘅，咁嚟紧 D 就系帮你解决一啲实际嘅问题啦，例如安排嘢啊，解决麻烦。咁你需要一个可靠型嘅伴侣，咁对你嚟讲咧，我唔系净系讲出口嘅，更重要咧就系有事嗰阵佢真系喺度，可以帮到手嘅。 OK， 咁
1: 呢边就系 all of the above， 要晒所有嘅嘢。
0: 系啦，冇错啦，就呢个系头先我拣嘅。
1: 我想讲好得意嘅，即系我第一次咧听到人哋讲话。即系我虽然我唔系完全好相信心理学，嗰啲玩下我都 OK 嘅。我第一次听啲人咧，佢作多个答案出嚟就 all of the above，
2: 我都系第一次听嘅真。
0: 之前人哋明明冇嘅系嘛？
1: 唔系咯，系所以同阿新迪夹咧，系秒秒钟充满欢乐、欢笑，仲有创意。
2: 我觉得听众都好开心。
1: 我觉得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创意咯，有创意灯笼啦、创意食物啦，同埋创意心理测验。
0: 好，咁呢边嘅话咧，ready 唔 ready？ 我哋呢个第二个嘅，
1: 喂，系咪仲有啊？
0: 唔系，仲有噶，
1: 我即系继续啊！我以为你嗰位完咗
0: 嘅
1: 添，
0: 有几条嘅，呢个好似有五条嘅，
1: 咁你快啲继续啦，唔系，因为我哋
2: 仲有十分钟啊，嚟啊，
1: 唔系冇时间听唔到噶啦。
0: 好好啊，嗱，第二条去边啊？好，嗱，如果你同另一半发生争执，咁你最接受唔到对方点样处理 ？A 完全唔理我，冷战几日。接受唔到你个真系吓 ，B 明明唔明白你，佢就话你谂多咗啦。跟住 C 成日就将啲小事变到好严肃嘅问题。诶，成日系啦，跟住 D 讲一大堆道理，但系完全就唔愿意解决嗰个问题。E 情绪一上嚟就完全失控。记唔记得几个答案？
2: 记得，
1: 我记低咗添，直情
0: 系咪？好，咁你拣边个啦？沙拉讲先。
1: 喂，呢、這个我都要拣 all of the above， 搞唔掂。喂，呢啲全部都系搞唔掂，全部都
0: 有一个
1: 嚟嘅喎。
0: 系啦，但系一定有一个系最接受唔到嘅系。
2: 我拣 A 同 E 咯，
0: 因为 A 完全系冷战，直情唔沟通啊嘛，系咪先？
2: 嗯，
0: 系咯 ，A 同埋咩啊
2: ？E
0: 就系情绪系啦，又唔得啊，突然间
2: 冷暴力啊，唔得。
0: 系啦，冷暴力一个好极端系嘛，冷暴力直情你又唔沟通唔讲嘢又唔得。咁跟住你呢个咧就直情系失控，即系点啊？家暴啊，分分钟
2: 系啊，家暴
0: 系咪啊？
2: 好惊啊！
0: 系咯 ，verbal 又好 ，physical 又好一啲嘅
1: 呢个边个危险？所以我谂如果听完你咁讲，我都系会拣 E。
0: 嗯，
1: 虽然我做嘅科多数都会面对呢类型，但系当系你嘅伴侣，我觉得呢样嘢比较难搞嘅。
0: 嗯哼，系啊，嗱，咁如果你话最接受唔到对方系情绪一上嚟就完全失控嘅话咧，咁你系需要一个。情绪稳定、温柔嘅伴侣，咁令到你喺感情入边咧系有安全感啦。咁 A， 如果你话接受唔到佢完全唔理你、冷战几日嘅话咧，其实你非常重视陪伴同埋情绪连结嘅，咁会适合一个愿意面对问题、唔会轻易消失嘅伴侣。有冇边个其他答案你想知道啊？
1: 全部都要讲嘅系咪？
0: 系喎，
1: 咩听众唔知道啦？
0: 咁啊系，可能听众有啲其他噶，
1: 听众话你听啫嘛。
0: 咁啊 B。嗱，依个对方如果佢明明嗌交完之后咧，佢明明就唔明白你啦，但佢就话你谂多咗啦，吓咁呢个咧，其实你接受唔到嘅话咧，就因为代表你系需要一个好高嘅同理心嘅伴侣，咁对方咧未必一定同意你，但系至少愿意理解你，即系你嘅立场去谂你系即系点样去理解件事嘅。咁 C 就系如果你接受唔到佢成日将啲好细小嘅嘢变成一啲好严肃嘅问题嘅话咧，其实你系需要一个好开朗啦、懂得放松嘅伴侣，唔希望感情咧充满压力嘅，系啦。咁呢个其实我都会 refer 到呢部分咯。呢其实无论你系拍拖啦、一齐啦，或者系即系伴侣都好，你都系希望系开心噶，系咪先？嗯。咁D 就系如果你接受唔到对方系讲一大堆道理。但系完全唔愿意解决问题嘅话咧，咁你系需要一个行动派、负责任嘅伴侣。咁对你嚟讲咧，做得到就比讲得好听系重要嘅。嗯，仲有时间
1: 系咪仲有第三题啊？
0: 有嗱，第三题就系如果另一半突然间话，星期六我哋去一个神秘嘅地方，我已经安排好晒噶啦。咁你嘅第一个反应系点样 ？A好啊，你安排就得啦，我跟你去。B 去边度？点解？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呢、這个似沙拉会唔会？C 正啊，好啊，有惊喜就最开心啦。D 等一阵，我礼拜六有冇其他安排呢 e 只要系同你一起去边度都得。呢个吓，咁你拣边个咧？第一个反应。之后可能其他反应，咁你第一个反应系即刻会点样讲咧？ 对方话礼拜六我哋去个神秘地方，我已经安排好晒啦。烧埋，你第一个反应会点啊？
2: 应该都
1: 我想知道你个诗系咩嘢？有乜讲多次？诗
0: 系正啊，有惊喜就最开心。
1: 系
0: 啦 ，A 就系、是、好啊，你安排就得啦，我跟你去。B 就系去边度？点解？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下 ？C 头先讲啦，有惊喜最开心啦，好啊。D 就等一阵，我 check 下 schedule 先，我礼拜六有冇其他安排？
2: 第一个反应应该系 C 啦，即系开心咗先啦 ，C。
0: 吓吓，有惊喜最开心吓。莎拉咧，如果系嘅话咧，你就系一个新鲜感型嘅，适合中意探索、玩乐、生活有变化嘅伴侣。谂到你要 pick 边个问啊，莎拉？
1: 我一定会同佢讲睇 schedule
0: 啊。哦，好啊，
1: 因为我惯咗，我工作我都系睇 schedule 先，等一阵。
0: 好啊，嗱，你比较重视稳定计划同埋实际生活，适合成熟、有责任感、做事有交代嘅伴侣。其实我系边一个咧？我又好似系好难拣到第一个。我可能有时会 A 咯吓，因为我唔中意点特别谂嘢。有时你话玩，即系其实都视乎对方佢关于安排节目嗰度可唔可靠，同埋以前去啲地方觉得 O 唔 OK 嘅。如果都系基本上系对方谂到或者去嘅地方，其实都唔错嘅，咁自己又唔使谂，咁安排晒所有嘅活动嘅话咧，咁我会讲话好啊，你安排得咯，我咪跟你去咯。咁我就会，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系比较容易享受被照顾、被带领嘅感觉，咁适合咧有主见，但系又会尊重你嘅伴侣。
1: 咁头先你未拣嘅 B 咧 ，B 系乜嘢啊
0: ？B 就系话，咦，去边度啊？点解啊？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咧？吓、嗯，即系讲下究竟去边度咧？咁如果咁嘅情况咧，你需要一个沟通型嘅伴侣，你唔一定要控制一切，但你希望对方愿意同你分享。
1: 咁
0: 最尾个 E 就系啦，只要同你一齐去边度都得。有时我可能都会咁样啦，吓。咁如果咁话咧，其实你系最重视咧系感情嘅本身，系适合浪漫同埋重视两个人关系嘅伴侣。咁其实去到某个程度，你对方其实都唔系话真系要去咩地方睇啊，食啲乜嘢啊，只不过系睇下对方系边一个，系咪？咁我哋仲有冇时间？仲有时间，第四题仲有嘛？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系中意上一个人嘅时候，你最希望佢俾你嘅，佢俾你嘅一样嘢系乜嘢？A 无论发生啲咩事，我都会喺你身边。
1: 呢句说话嚟嘅啫，系嘛？
0: 系啦，冇错，系咯，你希望佢俾你乜嘢咯？系啦，说话即系但个人唔见咗吓。好啦 ，B 我真系明白你。C 我哋一起去经历更多嘢。呢句问题系咩？哦，如果你中，如果真系中意上一个人，你最希望佢可俾你啲乜嘢？系啦，咁 C 就系话我哋一起去经历更多嘢啦。D 有任何问题我哋一起解决。E 爱你，而且我会令你感受到，这个好像都是一句说话来的，是吗？
1: 对，都好像好像人家所谓的那些画大饼啊，即是比个，
0: 对，即是讲了，你没讲，
1: 即是讲了一个计划出来，这个 proposal 做不做，感觉有少少，不过不要紧，
0: 你揀哪个，
1: 我们尊重这个游戏，
0: 是啦是啦，如果是被你揀哪个呢，记不记得答案？莎拉，
2: 我
0: 第一个，无论发生咩事，我都会在你身边。A，
1: 这个咯，
0: 我唔拣呢个。B 系我真系明白你，
1: 唔使啦
0: 吓，
1: 第一个得啦。
0: A 系嘛？嗱 ，A 如果你对你希望对方会讲话，无论发生啲咩事，我都会在你身边嘅话咧，你系需要安全感，适合忠诚稳定、讲到做到嘅伴侣。如果你话希望对方会讲话，我真系。明白你呢，
1: 你未问啊？
0: 烧埋你拣边个啊？
2: 一齐经历，我哋一齐经历更多。
0: 哦，你反而拣嗰、那个系啦。诗话我哋，你会希望对方会讲话，我哋一齐去经历更多嘢。咁你会系追求共同成长同埋精彩生活，适合有活力、愿意一齐探索世界嘅伴侣。
2: 都啱啊，都啱。
0: 以我嘅话，其实
1: 你又拣咩呢？会？
0: 都有机会会揀 A 咯，吓、同埋依个 B 都有机会会讲。如果佢话我真系明白你，好啊。B 如果佢话希望对方讲话我真系明白你咧，就系你会最渴望心灵上嘅理解，适合成熟，有同理心， 可以深入交流的伴侣，这几啱的一个。
1: 咁我哋未讲嘅 D 同埋 E 咧，
0: 嗱 D 就系话如果对方讲话，你系希望佢讲有任何问题，我哋一齐解决嘅话咧，你系重视团队感。我唔知点解好用团队嚟形容，你得两个人啫嘛，应该系咪先？
1: 两个人就已经系个团队啦。
0: 团队系喎 ，OK， 我谂住会超过两个人。
1: 啲人话神队友都系咁样嚟嘅啫。
0: 哦，嗱，咁你会适合咧有责任心，遇到困难唔会逃避嘅伴侣。嗯，即系唔会走到脑去嘅，唔见人嘅吓。咁仲有一个就系话，如果你希望对方会讲话我爱你啦，而且我会令你感受到咧，咁你就系会需要爱嘅表达，适合懂得表达感情，主动制造浪漫同埋亲密感嘅伴侣。
1: 嗯
0: 嗯，都啱啊，嗬 ，O 唔 OK？
1: 你啲中文讲得很好
0: 啊，啲发音啊嘛，
1: 系有一次全部都好正确。
0: Okay，系咯，咁暂时试题或者我哋做住咁多先啦，好似后面都仲有其他，下次可以继续花啲时间时候做 ，O 唔 OK 啊？
1: 有趣，
0: 系嘛？
1: 我会用有趣形容，
0: 准唔准？都唔系叫准唔准咯，即系佢解释得到唔到位咧？你觉得
2: 到位？
0: 到位啊？嗬，
1: 嗯，
0: 吓，即系都明白到系嘛？
1: 嗯，
0: 好好好，咁希望大家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呢、這个啊，都唔可以叫选择啊，即系阿小马又喺度笑啦，
2: 帮助到啲咩咧？
0: 帮助到
2: 自己了解自己，
0: 系啦，诶、冇错，
1: 冇现在已经夜深啦，
0: 夜深
1: 再开
0: 始系啱啱啱啱，真系即系其实了解自己系最唔简单嘅一件事嚟噶。咁再多谢大家空气中嘅听众啦，由 FM 到而家听到我哋差唔多三个钟，都有我哋几位喺度嘅，
1: 好开心啊！
0: 系啊，下次十月份开麦时间出咗未啊？
1: 我哋好开心，
0: 出咗啦，
1: 系啊，所以唔知啊，你冇机会同我一齐再拍，我都唔知系咪开心。
0: 哦，嚟紧得我
1: 今日就好开心咯，但十月冇机会同你拍，我好唔开心。
0: 因为你都唔喺澳洲，
1: 你唔拣同我一齐拍开咩嘅？只我而家好唔开心。
0: 得我一阵间即刻去。
1: 我哋要转移话题，
0: 我而家
1: 嬲嬲猪噶啦，
0: 嚟我即刻去吓，我即刻安排到。好，咁我哋睇下听众
1: 讲拜拜啦，要
0: 系啊，我哋仲有几分钟，或者听首歌定点样啦？咁我哋就同大家讲声拜拜，咁希望下次可以再好快同大家空中见面啦，好冇？
2: 好啊，
0: 咁我哋讲声拜拜啦，
1: 拜
2: 拜
0: 拜。